0: 要坚持不断优化完善，持续迭代更新，提升平台运行效率，强化监管效能。要坚持集约节约建设，真正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把资源用在刀刃上。韦浩强调，市纪委监委要持续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将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推进情况纳入日常监督重点，强化动态跟踪督办和执纪问责。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取得更大实效。会上，周南生传达了上级有关部署安排，并通报了全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工作进展情况。市纪委监委、市政数局、市教育局、市医保局、市住建局等单位分别做了情况汇报。市领导王雪竹、曾坚鹏、黎军、陈海波，市委深改委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专项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有关同志等参加会议。
1: 8月13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市委15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教育发展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紧盯两重两新等关键领域，对财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和绩效评价实行全链条闭环监督，确保资金高效使用。要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进一步加强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加大问题整改督促力度，加快推进整改到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更好推动工作，促进发展。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坚决按照市委15届12次全会部署抓好落实，坚持深入实施九大行动不放松，聚焦重点工作持续攻坚，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要以超常规力度和更高效率抓实稳企业、扩投资、促消费、拓市场各项工作，围绕企业升规纳统、增资扩产、招商引资等关键环节，系统谋划务实举措，立足岗位职责，统筹短期推进举措与中长期工作思路，坚持长短结合，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努力完成3季度及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研究审议东莞市教育发展15-5规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再来关注半年经济观察新动能释放发展活力系列报道。投资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育新机开新局的先手棋。翻开今年东莞经济半年报，新动能领域投资表现亮眼。上半年东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7.5%、26.0%，增速持续领跑固投大盘。数据背后是市场资本持续涌向新赛道、新产业的真实实践。新动能正加速蓄力，为东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气。
2: 近日，总投资约52亿元的生意科技松山湖第二工厂项目动工，布局 AI 服务器高频高速材料、智能汽车电子基材、高端封装基板材料赛道。项目建成后，将年产4800万平方米高性能覆铜板、10000万米商品粘结片。广东生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仁喜
3: ：AI 服务器它是强调一个速度要很快，因为它要传输很大的数据量。对我们 PCB 啊以及 PCB 所需要的覆铜板的基材，它的高速材料的性能也是带来极致的追求，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便应对未来更好的市场的需求。
2: 作为扎根东莞40余年的全球覆铜板龙头企业，生意科技此番重仓并非简单扩大产能，而是精准踩中了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为 AI、 云计算、 6G 通信、智能汽车电子等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提供关键材料支撑，成为推动区域产业链向高端跃升的关键落子。广东生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仁喜：
3: 未来呢，我觉得东莞是我们下一步腾飞的一个基础，从硬环境到软环境都是东莞，也是在经济发达地区都可以说是表现的首屈一指的，这是我们为什么有信心继续扎根东莞的一个原因。
2: 放眼全市固定投资大盘，类似紧扣产业链升级的项目占比越来越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0: 年，东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7.5%、26%。值得一提的是，细分赛道动能充沛，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35%、27.4%、17.6%。全市制造业投资整体同比增长13.8%，产业升级步伐提及不稳。如果说生意科技的大手笔投资是龙头企业锚定长周期赛道的战略布局，那粤港凯航 AI 算力通讯部件制造总部项目的急速落地，则诠释了东莞速度不断为新动能落地赋能。作为今年东莞首个签约的重大产业项目，凯航项目投资4.5亿元，聚焦 AI 算力中心、高速光通信零部件生产，是粤港企业抢抓风口、增资扩产的项目。项目从4月6日动工到7月15日，一期厂房竣工投产，仅用时100天。东莞市凯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磊：
1: 因为整个 AI 的所有的核心器件都是在缺货状态，要有10倍的这种投入，所以说我们要非常期待去扩产，完全超出我的预料之外。当时我认为100天之厂房建好，我们现在装修都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设备已经到厂。
0: 百日建设投产的背后，是粤港组建专班、审批流程提速、全链条闭环服务的全力托举。粤港镇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罗杰斌：
2: 挂图作战，把这100天呢拆成一个个的时间节点，每一个任务呢都对应到具体的时间节点上。同时呢，我们成立维和小分队，有问题马上响应，马上处理。
0: 近年来，东莞以穿透式治理为核心，持续深化审批服务改革。政府内部审批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30%，企业从拿地到开工周期缩短30%以上，项目从竣工到投产最快可提前6个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好项目引得来、落得快、见效早。东莞市凯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磊：
1: 我们日本的股东来到我们粤港这边工地，他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速度，他们认为是一个奇迹。他说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种速度，我认为在粤港可能在东莞才有这种速度。
3: 东莞近日气温持续攀升，居民及工商业降温用电需求激增。8月10号13时57分，东莞电网系统最高负荷达到2397.36万千瓦，较去年最高负荷增长7.73%。这是今年夏季以来东莞电网系统负荷第6次刷新历史新高。
4: 面对用电需求的持续高位运行，南方电网广东东莞供电局多措并举，依托数字技术强化运维管控，全力稳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全方位守护城市生产生活可靠用电，保障市民清凉安心度夏。入夏以来，东莞供电局集中推进一批重点输变电工程建设。6月至7月，220千伏茶山、220千伏南边、110千伏木棉、110千伏冲煤4座变电站相继投产，创下东莞电网史上单月2座220千伏变电站同步投产的全新纪录。工程投产后，成功化解虎门、茶山、起石等片区存在的电力缺口问题，消除局部电网重载、过载风险，大幅提升片区供电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地方迎风度夏、产业发展和民生用电保驾护航。在建重点项目也在持续提速，110千伏宏图、110千伏星光输变电工程近期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成功攻克项目建设核心施工节点，为后续设备安装、调试及整体竣工打通关键环节。两项工程预计2026年12月全面建成，届时将进一步补强区域电网架构，全面提升电网承载能力与应急保供能力。迎风度夏阶段，电网监控业务繁杂，为破解多系统来回切换、人工汇总数据耗时费力的工作痛点，东莞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试验研究所自主研发运营监控零息一体化管控平台，借助数字化手段提质增效，护航电网平稳迎战用电高峰。自平台投用之后，重复类工作时长下降65%，作业管控效率提升2倍，应急信息调取由分钟级提速至秒级。一直以来，城中村因人口密集、线路复杂、负荷波动大等特点，成为夏季民生保供的重点难点。为破解城中村供电运维痛点，东莞供电局依托数字化创新，自主研发智能体工具，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精准破解民生保供难题。该局生产指挥中心、试验研究所依托作战指挥系统， 打通城中村停电信息精准下钻通道，从海量告警信号中快速甄别配变低压分路故障点位，实现故障精准定位。数据显示，依托智能体精准抢修体系，设备平均复电时间缩短 32%， 抢修工单闭环速度提升 72%， 实现供电服务从被动接报向主动预警跨越式转变。
3: 近日，商务部公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拟确定全国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东莞成为广东省仅有的两个入选城市之一，标志着东莞零售业创新发展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这也是东莞继入选全国消费三星试点城市之后，再次斩获国家级消费领域试点资质。
0: 作为全球知名制造业名城和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消费城市，东莞制造业基础雄厚，市场主体密集，城乡消费市场活跃，拥有产业加商贸联动发展的独特天然优势。依托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东莞具备成熟的工厂职工定制化消费产销对接发展模式，能够快速实现产业产品与零售市场的精准适配，为零售业创新升级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同时，东莞常住人口基数大，消费层级多元，手电经济、新品消费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释放，为试点建设筑牢了市场根基。近年来，东莞持续深耕商贸流通与消费升级领域，多项国家级试点落地见效，城市消费能级稳步提升。此前，东莞已成功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城市，推动零售领域定制化、智能化、场景化深度融合。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优化惠企服务，培育手电集聚区，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硬核举措，持续激发零售市场主体活力。此次再获国家级试点资质，将进一步推动东莞以试点建设为契机，加速零售业态创新、供应链升级、消费场景迭代，为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更强动力。
5: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6: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显示，备受关注的管城街道细村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于8月9日完成投资备案，这标志着细村片区改造工作正式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此外，管城街道还有多个片区改造项目同时完成了投资备案。
0: 公告显示，项目位于东莞市管城街道北隅细村片区，总投资10亿元，建设单位为东莞市管城细村农贸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用地面积约7.32公顷，涉及连片旧村改造，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改造范围覆盖细村市场及周边区域。这次的改造在保留细村市场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升级，涵盖业态优化、环境提升及配套设施完善，其中交通配套是重点突破方向。项目规划增配停车位1200个，以缓解当前片区停车难、交通拥堵等长期痛点，提升区域通行效率与居民生活便利度。根据备案信息，该项目起止年限为2026年12月1日至2029年12月1日。另外，管城街道城内城外片区老旧街区改造项目、管城街道西隅片区老旧厂区改造项目、管城街道停车设施数字化改造项目、管城街道凤凰新天地商场改造项目也已经完成备案，即将开工建设。
3: 备受瞩目的东莞水乡未来学校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迎新。作为市委市政府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的重点教育项目，该校为市教育局直属第2所未来学校。 学校投用后将补齐水乡片区优质教育。

0: 与供给，助力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
1: 东莞水乡未来学校坐落于红梅镇，占地 10.7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整体规划锚定未来办学需求，功能分区明晰，硬件配套按公办学校一流标准打造。项目建设四栋教学楼、一栋图书馆、两栋艺术楼、一栋体育中心、两栋宿舍楼、一个门卫室、一个地下停车场。建成后新增3960个学位，其中高中2760个，初中1200个。学校由东莞中学进行集团化托管，将于2026年9月投入使用。其中教学空间兼顾实效与使用体验，教学楼采用双走廊通透构型，单间教室面积达85平方米，采光通风条件优良，科创教学配套完备，实验楼配齐物理、化学、生物专业实验室，可充分满足课程实验、学科探究、科创实践等多元教学需求。依托市教育局统筹的优质师资配置机制，学校汇聚骨干师资与优秀青年教师，组建专业化、高水平、创新型教学团队，为教育教学质量筑牢根基。作为全市首批鸿蒙智慧校园示范校，学校深度对接数字化教育建设要求，落地九大智慧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课堂变革与校园智力升级，打造可示范、可引领的未来教育样板。
0: 为积极响应残障人士的出行诉求，切实保障各类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在东莞市交通局、东莞市残联、东莞市盲人协会的共同推动下，东莞巴士集团于近期在330路公交线路上试点安装了无障碍公交导乘系统。8月12号，东莞市残联专门举行了听听巴士软件培训暨公交无障碍体验活动。
2: 据了解，这款软件可实现公交定位、线路查询、到站语音播报、故障反馈等一站式服务。技术人员现场演示操作流程，并一对一指导视障学员实操练习，有效解决视障出行信息盲区。随后，视障人员在志愿者陪护下，实地乘坐330路无障碍公交车，亲身感受精细化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听听巴士软件开发企业技术人员朱元鹏：
3: 目前公交导盲系统呢，它主要是针对于视障人士，解决在车辆进站的时候，可以按需求的播报这个车外的喇叭，提醒他车辆已经进站，同时通过手机摇一摇这个功能，能主动触发车辆的外喇叭进行不断的播报，通过声音引导他们能去按照声音去找到车的位置，引导他们上车。同时上车以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设置个目的站来提醒他们什么时候到站，什么时候下车。
2: 近年来，东莞持续深耕公共交通无障碍建设，稳步推进公交设施迭代升级，从五路公交优化完善到330路公交精细化试盲改造，逐步补齐公共出行短板，为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筑牢扎实基础。下一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持续聚焦视障群体出行、学习、就业全场景需求，持续迭代优化公共交通无障碍设施与数字化视盲服务，联动交通、公交运营、技术企业及社会各界力量，持续完善全域无障碍出行体系，以细微改造传递城市温度，以精准服务助力残健共融，全力保障残障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发展成果，不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 8月16日12时，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渔民即将迎来新一轮捕捞作业。开渔前夕，东莞海警局主动靠前，在辖区各渔港同步开展便民服务、普法宣传、安全检查等工作，全方位护航渔船渔民顺利开渔。当前正值虫媒传染病高发期，农贸市场人流物流高度集中，是公共卫生安全生产的重要阵地。辽部市场监管分局近期对全镇21家农贸市场开展专项检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有效防范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织密筑牢市场领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近日，桥头镇团委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东莞市共建四分钟社会救援圈项目专题培训，旨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提高公众在心脏骤停等突发状况下的自救互救能力，推动构建人人懂急救、人人敢出手的社会急救网络。黄乡镇新南社区针对空置别墅、公共闲置地开展专项整治工作，通过集中清理整治，着力消除卫生死角与潜在风险， 进一步优化社区人居环境。

0: 推动社区环境品质提质升级。近日，谢岗镇健康漫步行体位融合专项活动启动，首批30余名市民现场领取体质秤、厨房秤及健康承诺书等物资，将在医生与体育指导员全程陪伴下，开启为期60天的科学体重管理之旅。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如果说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盘着眼长远的大棋，咁呢盘棋嘅核心关键就系人。2025年，广东省 GDP 达14.5亿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深刻认识到，广东的发展成就于人才，再做一个新广东必将依靠于人才。如今广东正以一系列举措勾勒出一条清晰轨迹，投资于人，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赋能，为人才可持续发展营造健康生态。今日我们解读广东高质量发展入边的人才逻辑。第一重逻辑是以业为根，汇聚天下英才。2025年，广东面向全球及全国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专业人才推出80,000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该行动旨在通过高规格招聘活动、校企深度合作和政策福利支持，将人才资源精准对接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去年广东吸引超1,100,000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就业创业。如今80,000英才汇南粤系列活动仲喺度持续进行中，为广东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集聚更多创新人才。今年7月14号，

0: 校最南粤201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同步启动。全国55所重点高校、136家广东企业、50几名硕博学子齐聚一堂，共赴广东引才之约。在百校百企供需洽谈会活动现场，高校带住生源信息同技术成果，企业带住岗位空缺同埋公关需求。双方围绕毕业生招聘、实习基地共建、博士后联合培养、技术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参加活动的一家企业人才部门负责人朱小毛：
1: 接下来马上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就要进入2027届的校园招聘。那不管是我们应届生的校园招聘，还是校企联合培养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培养，还是企业导师挂职，以及实习生，都是我们要跟一些高校要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些项目。
0: 本次参会的高校超百成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少学校的专业精准对接广东的产业所需，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集成电路、中国药科大学的生物医药、北京科技大学的先进材料等专业，同广东正大力发展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相契合。不少到场企业表示，不单止对各大高校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更希望能同各高校开展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一家研发机器人的企业合伙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博士刘卓云：
2: 我们本身，我们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跟我们本身的高校也就密切的在进行各种研发上的合作，也希望多跟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矩阵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0: 广东人社部门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学校同企业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亦为每一位有意向到广东求职创业的学子提供实地探访的机会。活动当日，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几名硕博学子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城市。中国科学院大学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3: 在惠州建设了两个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是 HAF 和 CIADS， 所以我对惠州和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这个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0: 广东人社部门精心策划4期示范性活动，带领学子们领略广州的开放创新、深圳的硬核科技、佛山的智能制造等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截至目前，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省级层面已举办9期，足迹遍布港澳及大湾区内地9市，累计吸引海内外160几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人才是活力资源，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才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2026年，广东计划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石义科：
4: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回到广东来。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靠产业平台广聚英才是广东人才工作的第一步，而留住人才、培育可持续生产力，关键在于体系化育人。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通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推进技能人才引入三方面，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同频共振。 我哋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

0: 展的人才逻辑中的第二重逻辑，以肉为本，将人的发展作为最持久生产力。谋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在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打造四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令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日前，学院已建成三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始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和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大五本科生曾子祥：
1: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大二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求同存异。
0: 中大光华口腔医学院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九所高校打造的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令共同体院校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黄炎：
2: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呐，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然后放眼世界。
0: 成立近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智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以全面进攻投用。该中心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智算和超算资源协同，算力和存储高效通讯，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前列。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3: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体系里面。
0: 今年广东深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全省各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深化粤港澳技能人才评价合作，着力推进标准共建、结果互应、人才共享，全力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协同一体化发展。去年粤港澳三地创新推出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允许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及国际行业权威证书，打破大湾区职业技能认证壁垒。在建筑建造领域，7月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揭牌。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亦是粤港。

0: 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保持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1: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经验呢，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那取得这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是拿到这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及是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那变了日后呢，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咁呢個亦都係配合我哋國家未來嘅發展嘅。我哋講緊係科技呢個教育人才呢。
0: 以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為代表嘅內地港澳合作辦學高校，正成為大灣區卓越工程師培育嘅重要機構。該校緊扣國家重大產業需求，佈局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今次承接內地辦事處運營，唔單止為在校學子開闢參與國際工程十分行業交流嘅常態化渠道，仲打通咗高校科研團隊同粵港澳產業資源對接通道。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首席工程師蘇權科：
2: 產教融合是以後新工科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培養出來的工科人才，怎麼樣能更好的適應产业变化，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是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0: 广东联合港澳行业主管部门和高校不断深化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合作，将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至建筑建造、养老服务、咖啡服务等新领域。截至今年六月，粤港澳三地已开发九个合作项目，累计超6300人次获得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育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开展职业技能比聘、工匠人才培育、高技能人才专长相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营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新动能。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在度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3: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0: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的一套十分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4: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

0: 叫我们的数据库。
1: 除了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持续更新迭代的十分硬件亦成为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十分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国际国内先进车削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和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万兵：
2: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社赛呢，他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1: 据介绍，该基地已建立3级梯队培养机制，第3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闪复合技术。第2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2-3名顶尖选手进入第1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3梯队选手谢光胜：
3: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好，现在是技师证，2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1: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十分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3条路径，将世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建设中去，将世赛优秀经验做法推广到更多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4: 让我们的世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1: 在开展世界技能大赛培训的同时，广东开展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今年6月底，广东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计划。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2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陈可盈：
5: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1: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广东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释、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6: 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目前广东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人、南粤工匠110人、市级及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人，预计到2027年将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引辱并举，夯实人才供给，面向长远发展，广东把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作为人才战略的长期支撑。 近年来，广东积极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习型社会，通过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举办十大群众赛事，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第三重逻辑，以远为计，为下一代战略性出能。2月25号，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谋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首批上线创新创业课程、农村电商、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课程122门，全平台精品课程总量突破6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自上线以来，平台运行平稳，注册用户超25万人，访客突破130万人次，学习浏览量超680万次。广州市民陈女士：
0: 现在这种信息量这么大，如果不学习的话，那很容易就是很就孤独啊，闭塞啊。
1: 广州市民方女士：
9: 我做销售的，可能应该会听销售的多一点。现在有好多养生的，可能会听一些养生的课的。
1: 此外，广东打造全国标杆级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落地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成果认证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标准。目前全省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认、全对转发，累计超百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余亮：
10: 是学习型社会跟个人之间的成长，我觉得很好的对接了。我看了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可能就是相对就是有尽可能是覆盖方方面面，特别在一些技能这一块有它可取之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就像一面旗帜，实际上我觉得今后它应该更多的在粘性上面用功，让大家活到老学到老。
1: 如今学习不止于云端，更扎根在街巷邻里。广东坚持下沉资源服务基层，将学习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云浮市罗定市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和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被评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的郑林婷表示：
1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1: 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织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令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12: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1: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令线下阅读和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学生吴培响：
13: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1: 中山市加力打造老年教育，令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中山市老干部大学粤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14: 环境非常之好，里面的课室有空间，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粤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他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1: 除了搭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广东还通过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以赛事活动为引擎，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赛事覆盖全民，贯穿全年，主要划分为施政教育、技能提升、文化素养、乐龄学习四大板块，包括广东国防素养大赛、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广东职业技能竞赛等赛事，进一步

0: 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八月九号，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喺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同原创作品双赛道，十六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粤语歌喺新时代嘅生命力。据了解，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四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鲜活嘅音乐力量。中国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小琪。
1: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0: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号至9号在广州举办。在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丰富的形式进行演绎。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的高分作品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成普。
2: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广东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通过赛事活动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真正实现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学以促长，推动赛事活动成为动员社会参与、检验学习成果的理想平台，将每一次参与过程都转化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生动实践，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持久动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九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6: 4008000000。
8: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1: 哎，
1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4: 梅西，加油！
1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6: 旅行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加天下文旅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新甘敦煌线8月28号出发，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4钻酒店，升级2晚5钻，西北精华一网打尽，每人5999元起。尼泊尔探秘之旅9月16号出发，7天6晚，贝瓦湖泛舟、鱼尾峰观日照金山、皇家奇特旺森林公园骑大象，还有吉普车游猎、打卡博达哈大佛塔、红庙、巴德港杜巴广场，2晚4钻4晚5钻，舒适无忧，仅需5999元每人。新疆国庆团早鸟特惠，9月26号29号出发，主持人海峰同游，带你玩遍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升级2晚5钻、4晚4钻，一晚假登玉舒适酒店，

我最近呢，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有了新的共识，叫什么呢？叫清晨叫醒你的，往往不是梦想，而是小区楼下此起彼伏的鞭子抽打声。哎，这有朋友就说了，这么神奇，怎么哪来的鞭子声啊？哎，还有那个咚咚撞树声，啊，这个陪练音乐声。但是你低头一看呢，这不都是老大爷啊，老大妈，那就错了啊。没有他们的身影啊，这就怎么都是小年轻啊，啊，这小帅哥啊，小美女，这是玩什么象棋、陀螺、广场舞啊？哎，就是这么神奇。您会发现现在呀，这以前都是咱爸爸妈妈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玩的一些项目，现在都是年轻人玩了。那么年轻人为什么突然间爱上爸妈的运动呢？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你们来想一想，为什么年轻人突然爱上了爸妈的运动啊？有人说，哎呀，那爸妈什么运动啊？爸妈什么运动？这个也不一定啊，就是你有可能你爸妈也喜欢年轻人的运动。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啊，他们都喜欢年轻人开始跳广场舞，开始甩陀螺了？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曾熙路从延熙路到卢屋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环城南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从同沙砾交桥到环城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福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6: 你看那小熊说了，可能是长到一定年纪了，你再一定年纪了，可能比你爸妈小吧。不想出汗，不想做很激烈的运动，搞得非常累，轻轻松松锻炼有什么不好呢？我感觉广场舞也挺激烈的啊，运动量挺大的呀。一颗菠萝冰说了，刚买的这个路冲板要追着夏天的尾巴运动起来。唐说了，不同的人会喜欢不同的运动方式吧，你让我不撸铁然后去打太极啊什么的，我也感觉很难受。哦，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觉得你举杠铃确实还不如打太极。大胖说了，运动本身就是很多形态的，不是说突然爱上爸妈的运动，你要相信他们的养生时间比我们久。也确实，这从另外一个方面是不是折射出来现在年轻人喜欢养生啊都。

哎呀，话说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在年轻人的眼睛里要照过去呀，这都是老年人专属的活动，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打个球啊，这个举个铁呀，这才是年轻人该干的。来场斯巴达越野呀，才能证明自己能量爆棚，浑身充满多巴胺。但现在一切都变了呀，这个年轻的朋友们认清现实，纷纷放下执念，踏入打不过就加入的这么一个道路，你知道吗？毕竟比起上场几分钟心率直奔180以上的项目，这些运动更适合零基础想要快速获得运动快乐时间又没有那么充裕的小白们啊。这个于是提前悟了的年轻人少走了大概得十几年的弯路，是吧？哦，那不止几十年啊，把这些易上手的有趣的运动变成了自己的心头好。你看人们的运动现状，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广阔天地，大有可动。你这一切出发点不在于你做的能不能称得上是运动，而是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想参与其中，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体验，在办公室久坐办公一天，起身后总会盖着一款僵硬的脖子，或者是隐隐作痛的腰。哎，我昨儿晚上睡觉睡着睡着，我就突然之间我就惊醒，惊醒之后就是肩膀酸痛，脖子也痛，怎么还睡觉还能？你包括这个午后的办公室，你很可能在无意间瞥见三五成群的武林高手聚会啊，清一色的穿着棉麻宽松衣服，双手上托下落，紧接着又搭腕开弓，哎，这就怎么样打太极呢在这儿啊。当其他人在这个讨论周末究竟怎么去郊游爬山啊，这群人已经活在当下，将茶水间变成了这个功夫阵地，练个八段锦呐、五禽戏呀，这些做做新生代的广播体操啊。八段锦其实动作并不复杂，上手速度非常快，只需要找个教程，我现在就在练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聚光灯调节完毕，
7: 定点光区就位，
6: 麦克风调试正常，
7: 主副机位预备，
6: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8: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6: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9: 氛围、
7: 舞美、
6: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1: 教教说了，天然那个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下，这个八段锦应该怎么练？您不会搜吗？这八段锦确实应该练一练啊！为什么呢？它的本质是这个肌肉的拉伸，全套打完之后，浑身血液加速流动，僵直的肩膀变得非常轻松。对于我们这种长期的伏案工作的这个职场人来说，你看我，对吧？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广播节目啊，基本上都是坐着播音啊。我的小肚腩，我的小肩膀头，我的大胯骨轴，它反正啊，它总会不舒服。大多数出现问题，尤其是肌肉啊，包括一些是这个颈椎啊出现问题，往往都跟什么呢？都跟案头工作有关系啊。当然了，还跟一个东西有关系，那个东西特别的亲切啊，特别可恨啊，叫做手机。对，大多数人他走路看手机，这都是不良习惯，是吧？所以说这无疑是上好的养生之道，就练一练八段锦，或者练练五禽戏。这五禽戏比较难练啊。

啊，因为你别看它五禽戏是五种动物啊，但是你很难去掌握其要领。这个，在这个过去啊，这打五禽戏打得比较好的几个历史名人，司马懿打得比较好。他就是过去啊，就是传说啊，传闻就是他经常这个司马懿在过去的时候，经常自己练一练五禽戏啊，像烦躁的时候啊，不开心的时候，老头不开心就练一练五禽戏。对，这是非常好啊，这也是啊，所以说呢，这个练一练，对我们这个，尤其是年轻人也是非常好的啊。

这调整身体状态，也可以让自己这个在平缓的运动当中结束，并且获得内心极大的满足感。有人说我运动行不行啊？剧烈运动当然呢也是可以的，但是要量力而行啊。有的人他比较这怎么样啊？他一剧烈运动他就不虚浮，对吧？就有点虚是吧？这个就要循序渐进啊，要练一些能够坚持下来的。所以当代人呢，他的身体的疲惫与精神的紧张，他是一种。

常态。哎，空闲的时间极度压缩，你的身体上可能有些些许疲累，但是精神上也紧张啊，是吧？你高度集中的工作啊，他精神上也紧张，所以要常常呢，让很多的朋友在运动上有些许什么呀，力不从心。所以怎么办呢？啊，大橙子跟我说，我一忙完我就想吃，对吧？这是很多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族的这个一个心声啊，一忙完就想吃，对吧？所以为了增加身心的这种续航能力，有些人在运动上就玩起了一些复古的那一套，将视线就投向了咱们的爸爸妈妈，是吧？啊，你就说爸爸爸爸，你现在那太极拳打了第几段了，是吧？你就让你爸爸教你一下，是吧？白天人们嘴上就说深度串联啊，势能积累，高频触达啊，这些词儿您都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到了晚上，一个个就脱下衬衫，穿上这个白褂啊，就是很宽松的那小白褂啊，亮相咱们小区的广场之上，抑扬顿挫的念起“野马分鬃，白鹤亮翅”。您先不用说这个运动效果怎么样，咱们这个起范儿一定要准啊。你像我们这种，我们这也算是练家子，我们就是练播音的，是不是？我们这嗓门一定要力求在整个小区，在非休息时间段啊。应该能够达到最大，只要不扰民。所以光是这种充满了这种反差感的架势就显得非常的酷，是不是啊？更何况这个运动它没有 KPI 啊，你几招下来你那个筋骨就活动开了，乱个糟的心也渐渐的平静下来，何乐不为呢？是不是啊？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什么呀？我们聊到了关于很多年轻人开始怎么样啊，学习老年人的一些健身方法，对不对呀？当然了，有的小伙伴就说了，天儿啊，我能不能学习一个就是静心的，就在那里干想啊，闭着眼睛想啊那种。那玩意儿属于做梦吧，那个。啊，但是就是无论是您喜动还是喜静吧，啊，就是说当我们不再给运动设下条条框框的时候，它也就非常自然的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换言之，就在任何一个领域，轻松简单能够带来这种欢愉的体验活动都可以成为运动，而不是说您这个怎么非得是什么举个杠铃啊，啊弄个跳远啊，啊拉个大杠啊，这也不一定是吧。所以说这些运动啊能够成为我们人们对于日常抵抗焦虑或者低能量的解药就可以了，大家伙不必在意啊。所以说呢，怎么简单怎么让自己快乐就怎么来啊，您别想那么多啊，你看我做这个运动是不是，你看广场舞别人会不会说我是像个小老太太呀？那你想多了，因为别人根本不关注你。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点什么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年轻人的一些运动啊，趋向于老年化。其实不应该这么讲啊，所有的运动只要能够让身心愉悦，不管是年轻人喜欢玩的或者是曾经老年人喜欢玩的，这不都不重要啊。这个运动本来就没有什么年龄标签的，大家伙可以放松心态，只要能够让自己变得快乐都可以去尝试。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7: 各位好，我是丹丹。
6: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健康的话题，跟聊一聊体检啊，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或者是体检报告激励了我们什么呢？啊，
7: 对，
6: 该去做于做哪些筛查或者是哪些检查啊？我觉得其实体检这个事儿每年一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7: 是啊，就是因为其实以前就是大家对于体检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在乎，
6: 就觉得我的身体有问题了我再去嘛。
7: 而且有很多老一辈的人，就是他的概念是我不检查我就不生病。
6: 是的，
7: 我本来没毛病，然后
6: 我一去医院
7: 啊，就是医生他们就给我检查出毛病了，所以这个是他们医院的问题。
6: 嗯，
7: 真的是有很多有老年人有这样的想法。
6: 对，就之前我原来的时候也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害怕去医院。
7: 对，
6: 因为我就是刚刚说的，我觉得我去医院之后就会出问题了。
7: 对
6: 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但其实体检这件事情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一件事情啊。
7: 对，
6: 就是你筛查出来某些指标啊异常了之后，你就知道啊这是你身体给你的信号。所以说你要就去从比如说生活的其他方面去做一些改变，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才是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的健康。
7: 是
6: 啊，
7: 医生也跟我们说了，其实没有必要说是每一项在各个年龄段都去查得很仔细。
6: 嗯，
7: 因为说句实在话，体检也不是一个便宜的事情。
6: 是的，
7: 基本上我们分不管是医院还是体检中心，一个套餐也得3-4千，对不对？
6: 嗯，没错。
7: 贵一点的可能7-8千，上万的都有。
6: 嗯，
7: 就一些比较常规的去查一查，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6: 是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来聊一聊您的体检报告激励了你什么。哎呀，我先来说说我吧，就是我这两年的体检啊，随着工作年限的这个变长，你体检报告里面有一项叫做需要注意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啊。就是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大概也就一两项，然后后来逐渐

0: 天可能这个刷牙漱口的次数会变得更多，
1: 嗯，
0: 然后且最近准备去就是去治疗一下龋齿，就是当你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
1: 嗯，
0: 医生也跟我说，就比如说有出现龋齿的这个朋友们啊，体检出现龋齿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跟医生去沟通，看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补牙，
1: 嗯，
0: 因为如果不去补的话，你这个龋齿的洞会越来越大，
1: 对，
0: 最后导致做一些更复杂的比如根管治疗啊等等等等，真的很受罪。
1: 嗯，我去年查的龋齿现在都没有管它。哎呀，不想去呀。
0: 对，真的，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这些就是心理，就是说嗯好像也没事儿，我也没有现在特别疼。对，但当你真正疼的时候，哎，这个就是真的会在床上打滚。
1: 就是，经济方面也要增加一大块是吧？现在可能只是补一下。
0: 对，就是有牙齿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它真的就是那句老话说的，牙疼不是病，
1: 嗯，
0: 啊，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1: 对，嗯，我们也来看看大家跟我们互动哈。五月槐花香说了，体检不只是说身体没毛病就好，要建立治胃病理念，防患于未然啊，
0: 嗯，
1: 就是还没有得病的时候呢，就要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没错，
1: 塔先锋说运动出汗，要保持好心情。
0: 嗯，
1: 陈晨说一定要多喝水，多锻炼。金鱼草的味道说保持好的心态，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
0: 嗯
1: 啊，包括燕玲也说每年我都会定期体检，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指标没事就可以任性了。上了年纪一定要多注意，防患于未然。
0: 嗯，
1: 还有就是啊，一定要调理好身体，提高生活质量。
0: 是的啊，7758也说了，当体检中自己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这个眼睛度数有所增加，哎，这让我更意识到了需要注意眼睛的保健，所以开始每天做眼保健操，减少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间，也更加注意眼睛的休息，然后避免熬夜和过度用眼带来的这个对于眼睛的过度的消耗啊，这些改变也让我觉得好像真的变得更加清晰明亮了，啊，
1: 对，
0: 就是你体检报告出现了一些这个异常之后，你就会注意，这也就是一种激励啊，就像我似的，就是我少吃，更少吃甜了，
1: 嗯
0: 啊，包括还有一项，当时我记得我是这个肌酐啊，就是肌酐类的这个指标会高一些，然后这是需要注意的一项，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还去查了，就是真的就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过度的轻信，就是
1: 你是去某度了，
0: 对，就是某度上的这些说法，就有些指标你一看不行，然后你去查，你去查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个人要不行了，啊，我就身患绝症了。
1: 嗯，
0: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又去问了专业的医生，包括专业的这个医学的从业者，就告诉我，其实这项指标的高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平时可能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主要以肉类蛋白为主导致的这项指标偏高。
1: 嗯，
0: 其实这也是提醒你自己需要注意这个。如果是长期高的话，可能真的会出现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肾功能啊，就代谢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但其实就是你需要在我后面就在饮食上多去注意，就饮食清淡，然后不去吃那些过多的高蛋白的一些食物了啊，因为平时可能比如说尤其是会有一些健身的朋友会有这一项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会吃一些这个鸡肉啊，蛋白质啊，包括鸡蛋啊，还有就大量的摄入，包括还有一些蛋白粉的摄入，就是高蛋白的东西会引起这项指标的升高。
1: 是的，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健康饮食了，就多吃蔬菜。
1: 嗯，体检报告呢你要结合着看，不能说是某一项它可能高了啊，它就会就断定你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1: 而是结合着看。跟大家来说一个挺好的方式，就是有的朋友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了之后，他可能体检中心会跟你来分析啊，就是怎么样哪一项什么原因你得去看一下。那有一些可能体检中心没有给你说的话，建议你可以去做一些网络问诊，
0: 嗯，
1: 不一定真的马上跑到医院去，因为有的时候离医院比较远嘛，然后要排队什么很麻烦，而且你得一个科室一个科室的去看，对吧？然后呢在网络上面你拿出几项划重点的，就是他其实体检报告上会给你写，有一些可能是你不需要太多关注的，有一些它是让你去随诊的，
0: 嗯，
1: 就赶紧去医院检查的，你就把这几项重点的在网络上去找到专科医院的医生，现在很多专科医院的医生都开通了网络问诊，
0: 嗯，
1: 啊，你去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必要再去进行一下面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
0: 对，因为专业的医师这个网络问诊，他会根据你 你自己的情况，
1: 对，
0: 就是你的体检报告的一些具体的数值综合来跟你一些建议。
1: 嗯，
0: 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啊，这几项指标高是因为什么，然后你可能需要去注意什么什么东西。
1: 对，
0: 如果说。

0: 不是特别重要的话，医生也会告诉你，就比你去网上看这个其他人的一些报告啊，或者是对，就是去查的一些东西，就这会给你心理负担。
1: 是
0: 啊，你本来没事儿，可能心理负担久了之后呢，变成出了问题。
1: 对，找一些比较正规的网络门诊的这样的一个，就包括各医院，
0: 嗯，
1: 他也都开通自己的网络问诊平台了。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善于利用手中的这些 APP 和这些小程序啊，
0: 没错，
1: 然后方便自己的生活，对吧？
0: 没错
1: 啊，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这个8740说了，养成体检的好习惯是关爱自己的方式。还有竹竿说了，医生建议要控制豆类的摄入，多运动。嗯，对，豆类的摄入，这个因人而异啊。对，还有，
0: 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1: 对对对。
0: 啊，向阳医生也说了，就少吃海鲜，尿酸会高。哎，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个尿酸的这个指标，这一项啊，就是我身边很多人会有的，就是大家原来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可能是就是不是说年轻人会得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异常，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发现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综合来讲是为什么，就是大家现在吃太好了，
1: 对，
0: 就是每天都是这种，比如说吃火锅，我身边真的有那种特别爱吃火锅的朋友，就是恨不得一周吃三顿。啊，顿顿在家还涮啊，
1: 就什么东西都有度。
0: 对，就是千万别不要说这个，我喜欢一样东西或者喜欢吃某一样东西，就每天都来啊，这样的话真的会把自己的身体某一项指标搞得不好。
1: 是
0: 啊，尤其是刚刚说的这个海鲜类啊，高肉类的呀，你为什么原来大家说到这个病叫富贵病？啊，就是因为你吃的这些东西都太好了，
1: 嗯
0: 啊，但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家日常当中都能够，就是每天这是日常，所以说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后该如何解决呢？我觉得就是一是调整饮食，二是真的去多运动运动啊。每天，我觉得每天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比较困难啊，但是我觉得一周至少有三次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啊，然后这样的话也能够调整一个身体比较好的状态。
1: 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健康的话题，跟聊一聊体检啊，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或者是体检报告激励了我们什么呢？
2: 然后再跟大家来提示一点，就是刚刚其实医生也说了，就是如果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你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检查，什么血液检查呀、彩超检查呀就够了。但是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个问题啊，那你可能要做一些多的加项的检查。除此之外，还要提示大家一点什么呢？就是看一下你的家庭情况啊。如果你的家里面有直系亲属因为就可能得过，就是或者正在患有癌症，那建议你呢还是做一下早癌筛查。这个其实也是我前两天连线了一位这个肿瘤医生跟我们在讨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因为为什么说你的家里面的亲属可能有人得了癌症，那有一些的家里面可能不止一位亲人得过癌症，或者因为癌症去世了，那你的这个患癌症的风险可能就会更高一些，这是属于基因的问题。如果家里条件好的话呢，你可以去做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这个基因筛查，它叫基因检测。来，基因检测现在的报告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可
1: 能
2: 哪一项风险会更高，
1: 是的，
2: 包括你有没有基因突变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会提示你。那如果因为但是这个比较贵啊，如果我们觉得哎这个可能还不至于的话，就建议大家去做一些早癌筛查，比如说啊，可能是我的这个家里面的人因为肺癌或者因为肝癌或者因为乳腺癌什么样或者宫颈癌啊得过这样的病，那你就去做这一项的早癌筛查。现在这些早癌筛查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细，而且非常的方便。
1: 没错，
2: 尤其是针对女性这方面的，就是男性可能还相对少一点，就是肺癌可能会就是因为大家都得嘛，
1: 甲状腺呀、等等等等可能会多一些。
2: 甲状腺其实又是也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得的特别多，
1: 是的，
2: 大家都提前去做一下，就特别简单，就做一个彩超的事情，就都能去测好了。所以这些大家如果你家里面有人有患有癌症的话，还是每一年去做一下筛查，
1: 去针对性的筛查一下这个，我觉得是把风险降到最低。
2: 是的，
1: 有些病或者是有些这个刚刚说到的，比如说癌症早期，它其实就是早筛查之后治疗了就完全就没事了。
2: 对，现在的癌症其实在早期的话，它的治愈率已经都很高了。
1: 是的，
2: 而且就是五年的治愈率，在一些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有一些比较这个常规的这样的大家经常看到的这样的癌症，什么肺癌呀、乳腺癌呀、还有宫颈癌呀，基本上就是等于是手术级治愈，或者是五年的存活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了。
1: 是的，
2: 所以大家也不用谈癌色变啊。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什么了。向阳医生说了，这个粗粮吃的少，而精米精面吃的多了，所以说身体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就是从饮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因为现在吃的东西，首先有的可能比较单一，二呢就是确实就像说精米精面吃的比较多了，就是真的大家要就是结合一个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健康，就多摄入一些种类丰富一点，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饮食上就能够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
2: 然后呢我也在还总结了一些，就是之前那医生跟我说的，刚刚其实医生也提到了有一个特定的人群，就是50岁以上。然后那位这个肿瘤医生他给我的时间可能又提前了一些，他的建议是40岁以上的朋友可能就要多关注一些这样比较这个不太常规的项目了，比如说胃肠镜的检查。他建议40到45岁以上的朋友每年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这个是咱们常规项目里面没有的。
1: 对，这个因为有些体检这个机构包括套餐里面可以有一个附加项，
2: 对，
1: 就是你自己交这部分的检查的钱，然后去多做一下这样的体检啊，有的人可能就不去做了。
2: 对，
1: 但是就是如果我觉得就是这个胃肠镜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平时如果你有胃病，或者是这个肠胃就是不太好，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胃溃疡的这个朋友们啊，我觉得还是去 定期的去做一下这个筛查。
2: 但其实45岁以上很多的中国朋友，他的胃病还挺常见
1: 的。是
2: 的，
1: 是的，就是都不是40多岁以上。
2: 就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感觉，你下了胃肠镜，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是浅表性胃炎了。
1: 对，
2: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1: 那如果是长期胃炎的话，真的就会导致一些更加不好的一个结果。
2: 是的，是的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下那个碳呼吸的那个测试啊，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情况阴性还是阳性，因为这个这两年也挺常见的，
1: 是
2: 就是吹个气的事情，也很简单啊。
1: 就是我第一次
2: 去做，
1: 我第一次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我特别的疑惑，我说干嘛？为什么要吹口气？就是我当时第一次做，可能之前我的那个体检的项目里面没有这一项，
2: 对，
1: 然后没有做过，然后我就吹气，然后当时我想，这个就让我回到了。就是做那种
2: 肺活量的那个
1: 测试啊，其实它这个也是特别简单的，但是这个也能够做一些有效的筛查。
2: 对，因为幽门幽门螺旋杆菌它是很明确的，能让你从胃炎发展到胃癌的一个很明确的指标物。
1: 是的
2: 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测一下啊，就是阳性的话，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四联抗药的这种方法去治疗，这都很方便。
1: 没错。
2: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平常比如头晕呐、眼花呀，或者是肢体无力呀，而年龄也比较大了，其实你每年可以去多增加一个颈动脉的超声，或者再做一个脑部的 CT 啊，这个也是可以提前排查到一些最基础的病变的。
1: 没错。
2: 然后再有一个，其实我们之前来的那个眼科大夫专门跟我们说过，你年龄大了其实是可以增加一些眼底检查的。
1: 是的，眼睛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就是拿我身边的人举例子，我妈妈最近可能就是有点看东西看不清啊，那他去查了之后，可能发现自己这个逐渐会有这个老花的一些情况啊，那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千万别我说就看不清了，硬要看，
2: 对，
1: 其实会增大你自己的这个眼睛的疲劳程度，然后会加重你的一些症状。就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老花的这些症状，那你就去配一个眼镜啊，或者是平时在自己这个用眼的时候就多注意一些，其实这是这种信号啊，就是告诉你眼睛可能会出问题了啊，去多做一些这样的我觉得是自己下一些这个功夫。
2: 是的啊，然后再说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不太关注到的，如果你年龄大了，或者你平常很爱喝茶，喝咖啡啊，这些东西建议大家可以增加一个骨密度的检查。这个非常有用。
1: 没错，尤其是之前也说过，就上了岁数之后会有这个钙的流失，
2: 对
1: 啊，然后就是你去筛查了这个骨密度之后呢，你就会更加注意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在比如平时运动的时候可能会不是特别的注意，但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这个骨密度不够的时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可能不会出现骨折的情况，确实发生了一些骨折的情况。
2: 对啊，包括年龄上来了之后，如果你的骨密度很低，或者你骨密度不好，也比如说你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或者已经有原发癌了，它就很容易造成骨转移或者得骨癌。
1: 是的
2: 啊，所以大家其实在骨密度方面还是要多关注一下的，包括年轻人。你去查完了之后看有没有必要吃这个钙片，
1: 对，补钙，
2: 对、
1: 啊、
2: 有没有必要吃这个维生素 D 啊，这个都可以通过体检来查出来。
1: 是的、
2: 然后还有其实刚刚就是提到的一些，就是我们经常能在体检报告上看的什么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胆什么胆固醇和高密度蛋白胆固醇，这个我是每年都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然后我吃的还那个不是很油，于是呢我就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去找了医生，医生说我是遗传性的
1: 就是可能你天生，
2: 他说你的天生你们的家族里面可能就会有缺少分解这些这个油脂或者是这些东西的成分，所以你就要比别人更注意一些。
1: 没错
2: 啊，到后期你像我的父母他们就已经开始吃药了，所以没办法呀，朋友们。
1: 但是其实在就是知道自己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2: 你就会更关注。
1: 对，你去在平时的饮食上去多注意，比如说少油啊、少炸的这些食物，可能会就是减缓你吃药的这个年龄。
2: 对对对，就包括你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可能糖尿病的因为糖尿病它也算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1: 对，包括高血压其实也是会有遗传的。
2: 对，就如果你的真的家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家族病史了，那你就一定要多去关注，不要不当回事儿。
1: 是的，
2: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一旦生病了，你就会发现健康多么的重要，发自肺腑的告诉大家。
1: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健康意识，定期的去 去做体检，然后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之后呢，去找到专业的医生去做一些这种医学问诊，然后看看到底是不是身体究竟出了哪些问题。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太过于慌张，不要说我这某些指标

0: 出了一些问题，我就特别的啊，我要焦虑，或者是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了，所以说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好。
1: 对，你看爱笑的515说骨密度低可以补充骨化三醇，好像医生不建议补钙。嗯，对，所以就说是大家一定要做体检之后去拿到三甲医院，让医生去帮你诊断。
0: 对，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是这个刚刚还说的各项指标要综合来看啊，
1: 包括对
0: 你某一项指标高了就是出现某些问题了。
1: 嗯，为什么今天我们只请了一位医生来跟大家说，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一项一项去解读，我们找我包括我和娇娇也找了很多医生。嗯，医生统一的回答都是关于其他科的解答，我们不是很专业啊。所以大家如果拿到体检报告的各项不一样的地方呢，也要去针对不同的这个位置，找到专应这相应的科室，
0: 是的
1: 啊，去看，还是挺重要的啊。对，
0: 没错。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健康的问题，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是关注身体健康，明天我们去关注一下心理健康。
1: 对，
0: 因为近期很多的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些心理健康或者心理疾病又被大家所关注，那大家该去如何注意，如何避免出现心理的一些问题呢？明天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的精神科的医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
1: 是的，都很重要，心理和身体都很重要。
0: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度过每一天。
1: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明天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和大家聊这个避暑的主题。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要转向我们祖国的大西北，就是一提到大西北大家默认凉快儿，但是好像到夏天这个日照时间长，
16: 对，
15: 而且它有的地方的这个也算是有一些高原，它也会有强烈的紫外线。
16: 对，
15: 怎么去选择很重要，因为这西北太大了。接下来西北周博又特熟，接下来有请周博给我们介绍介绍西北，应该是围绕着，我记得咱商量好了啊，这个其实说着说着有可能也会扩散，就是我们大概的目的是要和大家分享陕西、甘肃还有那青海。
16: 青海。
15: 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现在陕西因为大家太熟了。
16: 对。
15: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和青海。咱先说说甘肃呗。这个地儿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有沙漠。有骄阳。这个油菜花。
16: 对。
15: 夏天怎么选？
16: 甘肃旅行其实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青甘大环线、而且大家的印象当中甘肃一提的嘛，酒泉啊、敦煌都是这些沙漠，鸣沙山、然后这个莫高窟这些。但是其实甘肃在甘南地区有一片这个非常好的草原草甸、高山草甸，若尔盖大草原，还有
15: 甘肃南部。
16: 对。

0: 甘肃南部，还有这个从兰州出发向南走这个扎尕那啊，还有这个连保叶泽，这一侧是高山草甸和峡谷山川地貌还有河流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地貌，它也是基本上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带上，所以这些山和河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风的资源。风呢实际上是改善这个气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所以大家向这个方向走，无论是高山草甸还是海拔情况还是气候的气流情况，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凉爽的感受，而且确实是风光非常非常好。
1: 而且人少，
0: 对，
1: 空气透明度也高。
0: 对，因为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一般不会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单独的一个小环线，就是甘南小环线或者甘南大环线。
1: 怎么个行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一探这儿的话，
0: 大家可以直接
1: 飞，
0: 飞到兰州，从兰州向南转一圈，西线进，东线出，画一个圈，从若尔盖回来，就可以。
1: 大概得就，我发现每个摄影师跟我提供的线路吧，都是他们那种特别自由豪放的日程表，我们都去一个地方待十天什么的。这个如果这么跑下来，也得些日子了。
0: 甘南这个小环线大概4到5天
1: 啊，够就够了。
0: 对，大概总里程1400-1500公里，分4到5天跑的话，每天也不会跑太多。而且这个沿线就是风光，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还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化元素。除了有这种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元素，内容非常丰富。视野当中所及的都是顶级的这种
1: 景色
0: 。
1: 再重复一下这个区域吧。叫什么来着？
0: 甘南小环线。
1: 甘南小环线。
0: 对，
1: 这其中
0: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还有
1: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
0: 对。
1: 这是一个到夏天温度绝对会让你惊喜的地儿，因为风大。
0: 对，
1: 就是刚才说，本来它湿度就不高，
0: 对，
1: 再加上有风，
0: 对
1: 啊，但是又不至于是狂风啊。
0: 对对对，比较常规的还可以走这个河西走廊，就是沿着酒泉、张掖、武威、金昌到敦煌这条线，这就是甘肃的这个大环线当中的传统路线。
1: 对，这我去，
0: 这
1: 也是盛夏季节去的。
0: 对，就
1: 是，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体会啊，它虽然很热，就是湿度小。就是什么玉门关啊，就是那一路，包括去敦煌，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你太阳晒你找个树，底下稍微有点风，你就立刻凉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它没有那么大湿度。
0: 对，
1: 嗯，
0: 不过现在确实夏天敦煌人非常多，鸣沙山，
1: 对，
0: 非常多，万人大合唱嘛。
1: 对对对，它那个地方有活动。
0: 对，
1: 之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莫高窟啊能够保存下来这么多完整，也是跟当地的风土有千丝万缕联系。
0: 对，
1: 它就是湿度小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甘南的一个小的环线，大概4-5天的一个环线行程。
0: 对，
1: 沿途呢其实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地，就是看你一天能开到哪儿，然后沿途就有很多非常典型的大西北的这个雄阔的风貌啊，
0: 对，
1: 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夏天，在你能忍受的温度和相对比较低的湿度的情况下，
0: 对，
1: 跑一圈满眼绿，就非常不错。
0: 对，
1: 但是我们周伯他特别，他恨不得冬天去，他喜欢的那种凛冽感。
0: 那像这个连保叶泽刀劈斧凿的这种壁立千仞的感觉，上面全是雪，这个在冬天呢，
1: 就是另外一种。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很难得，尤其冬天又是旅游的淡季，所以人更少，
0: 对，
1: 就有那种孤独感啊。但是夏天去是非常温柔的山水，当然也很壮阔。这是在我们这一个时段聊到西北，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个青海的好去处吧。这短视频上经常看这个西宁的朋友在网上显摆。说啊，你们都成那样了，没听说过能热成这样。西宁是不是真的绝对温度？我好像我也去过，
0: 对，
1: 我也没，反正到了那儿以后就没那么崴汗了，因为我们走的那条线应该比较长。我到了西宁，唯一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黄昏让我很舒适，又就是太阳一下山，它确实不一样，温度就是真的不一样。
0: 对。西宁整个这个城市呢，它就在一个峡谷当中，东西向的峡谷，黄水从其中呢横穿而过，所以东西向峡谷、东西向的河道，这个地方就非常容易形成风，冬天风很大，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风习习，这个感受非常好，海拔也比较高，2300左右，所以这个城市呢本身海拔高，通风能力好， 而且这个植被覆盖率还好，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但是也还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
1: 嗯，
0: 全青海90%以上的人口都在西宁和海东。
1: 啊、
0: 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广袤的西部，青海的西部基本上都是无人区，
1: 对，人迹罕至、
0: 啊。对，所以西宁现在作为一个这个省会城市，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1: 嗯、
0: 它的配套也很好，
1: 啊、
0: 嗯，感受也很好、嗯，也有这种大城市的感觉，
1: 对对成熟了
0: 对，
1: 当地的消费水平也是比较亲民的，
0: 嗯
1: 啊，而且呢，这个到了那儿，当然青海湖你就要跑一跑了。这两年据说蓄了不少水，
0: 对，
1: 整个湖面也大了。
0: 对，水量充沛，而且青海西宁本身这个市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
1: 嗯，
0: 也有很多的藏文化的这些元素，
1: 嗯，
0: 同时呢，它向西边就开始，分出几条线，
1: 嗯，
0: 像青海湖以南的海南、黄南、玉树果洛这边，向西边的这个格尔木。这个可可西里，
1: 嗯
0: 啊，玉树，像北边这个海北钢察、
1: 嗯，
0: 还有这个大通，
1: 嗯，
0: 包括过祁连、门源，看油菜花，
1: 嗯嗯，
0: 穿过这个祁连山北边呢，还有这个祁连县啊、卓尔山这边，另外像这个就是在青海看到的雪山北边看到冈石喀雪峰，可以很亲近的看冈石喀雪峰、
1: 嗯，
0: 这也是在北方相对比较少的，
1: 嗯，这个叫我们周博一描述啊。这个接下来，如果你要去青海避暑的话，你不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估计够呛，因为它整个幅员辽阔、
0: 嗯，
1: 而且人口密度比较集中在西宁。
0: 对，西宁、海东。
1: 那、
0: 嗯、
1: 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莲湖路从东江大道到东深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高尔夫中路从环市南路到桥郊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桥郊西路到环市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其中我知道的一个经验啊，也是一位周博的好朋友运泽来节目做客，因为他在甘肃住过很多年。
9: 对，
8: 他说这个兰州拉面啊，其实是西宁，是
9: 青海
8: 和这个甘肃人一块发明出来的。
9: 对，
8: 好像在他那儿比较正宗的这个面馆都不叫这个叫
9: 牛肉面，
8: 对，就不叫拉面，
9: 对，牛肉面
8: 叫牛肉面，那才是正宗的饭馆。到西宁，大家也可以尝尝这些，
9: 对，
8: 就非常有意思。这是大西北的一个。可以说很传统的哈，
9: 对，
8: 这个旅游避暑的一个去处。最后聊聊我们的这个陕西吧。夏天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夜间的这个活动。对，我就不知道西安，因为西安我夏天真的没去过，也很热吗？
9: 热，
8: 也是一样热，
9: 很热。
8: 那湿度总还好点吧？
9: 湿度会好很多，
8: 但是也是热，
9: 也热，干热干热的。
8: 陕西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陕西的这些避暑的地儿，可能人家陕西当地人都特熟。咱也给介绍介绍陕西哪个地方能避暑啊。
9: 陕西一个就是秦岭往南，秦岭穿秦岭向南，走这个秦岭，陕西有刘坝。刘坝呢这边有个火烧店镇。目前呢无论是从观星啊还是从这个气候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业态，大家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
8: 叫什么火
9: 陕西刘坝。
8: 陕西刘坝，
9: 对，陕西省汉中市刘坝县，
8: 也是在汉中，
9: 对，也是在汉中，
8: 是一个县城，
9: 对，一个县城，它具体的地方就在那个火烧店镇了，那个小镇子，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观星的配套，大家可以离开大城市，感受一下秦岭深处的这种星空体验，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也借助这种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看久违的这片星空，
8: 就是光污染很小，
9: 光污染很小，那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这种体验地，而且也很凉快，在。

0: 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凉爽的啊。秦岭深处也是从，四川过来的，从这个重庆过来和从这个陕西西安这边过来的各方面游客都向这个方向汇集啊。
1: 就是越来越成了一个有网红的潜质啊，
0: 对，
1: 因为它到夏天的绝对温度和它独有的一些观星条件，
0: 对，
1: 就很让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可能特感兴趣
0: 对，因为它这个植被覆盖率比较高，带的这种蒸腾作用比较明显，而且大部分树荫都把这个下边的这个树荫之下都遮蔽住了，
1: 就非常凉快呗，
0: 对，这是向南走，去留坝，然后向北走呢，其实这个地方是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叫正宁，有个子午岭，
1: 就没去过，子午岭，
0: 对，它其实不是具体的一个县城，它是几个县城在庆阳周边几个县城。这子午岭其实就是一个山系，一个小小的山脉，南北向嘛，所以叫子午岭。当时也是秦直道的这个遗址，这个地方就是植被覆盖率极高啊，95%以上植被覆盖率。所以在这个地方从陕西过去，从西安过去大概150-160公里
1: 也不
0: 啊，
1: 远，
0: 对，2个多小时的时间，到这儿以后，那就是感受森林氧吧和这种康养休闲，海拔也比较高，1200到1500之间，
1: 就温度也有保证
0: 温度也有保障，通风也有保障，然后这个植被覆盖也有保障啊，所以距离陕西西安周边也有这么一个好的去处，大家
1: 就
0: 可
1: 有
0: 以
1: 点
0: 去。
1: 之于昆明的玉溪那种感 觉
0: 对
1: 哈，
0: 对对，
1: 2小时氧吧。这也是以前在节目当中很少提到的地儿，都是
0: 对。
1: 这2年才涌现出来的。尤其是，一般这个摄影师去的地儿啊，他都比较超前，就是他听说信儿先去，因为他有一些需求，同时呢，他也有好奇心，他能带回一些东西来，照片啊什么的。聊一聊东北吧，东北去哪儿呢？哈尔滨。
0: 哎呀，哈尔滨可能哈尔滨在咱们很多网友印象当中，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会夏天比较凉快，但其实不是。哈尔滨尤其在这2年夏季，平均气温基本上也都白天达到32、33度了。因为它就是受刚才咱们说的几个条件影响，它地势比较开阔，蒸发量比较大，但是呢又没有足够多的风，它属于这个东北平原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区，所以没有太多的风，又没有太多的森林植被覆盖，所以它夏天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它这个相对啊，不是说在这个全国来讲相对，它是在东北的很多地方去相对来讲是偏高一些的。
1: 确实有凉快的地儿
0: 对，
1: 啊，
0: 确
1: 东
0: 实也
1: 北。
0: 有凉快的地儿，但是它在整个的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它算不上一个避暑很好的地方。而且城市热岛效应，就刚才咱们提到的，
1: 越繁华容
0: 越
1: 易
0: 繁
1: 造成。
0: 华，这个晚上温差就没有拉不开那么大，它这个释放的这种热量，晚上也得放热，所以晚上的时候就会大家感觉，哎呀，还是不太舒适
1: 对，
0: 啊。
1: 就是水泥越多的地儿，它到晚上放这个热辐射的这个
0: 对，
1: 能量就越大。
0: 对，所以。
1: 那给介啊，对啊，说介绍一下呗。
0: 那东北呢，主要还是围绕大小兴安岭周边啊，这2年比较热门的这个伊春，
1: 伊春
0: 对，伊春的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就紧邻大兴安岭，所以它白天的最高气温就是24、25度啊，
1: 是吗？
0: 对，晚上15、16度。那大兴安岭东边、西边就这两块，靠最北边，纬度又高，海拔又高。
1: 那像根河呀、北极村啊，现在是不是也凉快呢？
0: 哎，那它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刚才咱们说伊春在大兴安岭东边，这个根河，还有额尔古纳，
1: 额尔古纳，
0: 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
1: 整个额尔古纳在夏天也有温度优势，是
0: 还是很明显的。
1: 吗？
0: 我在额尔古纳，待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全程吧，看不到空调外挂机，
1: 就是全程长袖都不见得能够用啊，是这意思
0: 对，夏天穿长袖满街都是。穿短袖的反而是比较少
1: 就是比较年轻的，活力壮的，
0: 对，这个根河更是，根河几乎是卖不掉夏天的这种制冷空调
1: 就没有这个需求，
0: 对，没有需求，建筑物上面都不留这个空调孔
1: 就没有用。
0: 夏天最高气温22、23度
1: 真的，
0: 对，
1: 根
0: 我，
1: 河，
0: 对，7月初吧，穿长袖，白天得穿长袖
1: 天哪！那我们介绍的这个没白来哈，这
0: 对。
1: 个其实离我们就想象当中可能有点远，出关啊什么的。
0: 对，
1: 其实也没多远了。现在对于很多这个交通方便有好奇心的朋友来说，
0: 大家可以就是这个区域旅游的弱点，就是刚才你提到这点，距离全国的很多大中城市的这个交通距
1: 都
0: 离
1: 有绝对距离，
0: 都有绝对距离，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目的地性旅游往这边走。另外它这个有一个相对不太好的就是 夏天的这种。

0: 凉爽时间非常短，
1: 啊、
0: 可能就一个多月，
1: 嗯，
0: 然后就冷了，
1: 对，它没有夏天，
0: 对，八月底就很冷了，但晚上就得到零度以下了。
1: 也有一些朋友，我当然这是随便说哈，就是他那也不叫野游，他那个旅游方式啊，很 B 站，很抖音，就是有一些东北的特别偏的地儿啊，你都没有地方去买票，你在网上买不到那儿的票、
0: 啊，
1: 然后那儿只有绿皮火车，
0: 对，
1: 然后怎么买票去那儿呢？你就认准一个小车站，
0: 啊，
1: 你就在那儿直接上车、
0: 啊，
1: 所有去往那个方向的人。都是要上车补票的，啊，然后呢，我是最近看到的，就是他也是特气人，下令好，你看这里的温度，当然那地儿就比较偏了啊，这是另外一种相对比较有个性的自由行，
0: 对，
1: 啊，因为那个女孩啊，她自己就住在大兴安岭附近，所以她总爱去坐那种特神秘的火车，就是她总能探到别人去不了的地儿。
0: 对，
1: 因为本身她就熟啊。今天有一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和我们的周博先聊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周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在此刻的时间来陪伴到大家。生活当中会不会也经常会碰到需要你宽慰的朋友，你跟他说没事啊，乐观一点就好了，这些话其实根本没有太多用。如果他真的能够当下乐观的话，就不会难过来找你了。事实上我们朋友能做的真的就只有陪伴，帮不了太多忙，真的可以帮到他的可能还是他自己。真的可以从这个非常纠结或者是说非常让他难受的一个状态下走出来，然后他慢慢懂得怎么和负面情绪相处，而你在当下谈论你主观的看法只会让他增加烦恼。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当你需要去宽慰你的好朋友情绪的时候呢，你就陪着他就好了，简简单单的就这样陪着，你也不需要多说话，陪着就好。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周慧《偶然》。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为什么现在的女生都越来越独立呢？闺蜜跟我聊天，我们就讨论了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其实绝对不是为了实现什么所谓的车厘子自由啊、榴莲自由呀、买买买自由啊。最重要的是，女生的经济独立会给我们爱想爱的以及不爱不想爱的权利。比起说话是有人听，孤单是有人陪，伤心时有人擦泪，任性时有人宠，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个人的时候，女生仍然拥有爱自己的底气和能力以及权利，不用为了生活去攀附任何人，你只需要取悦自己，这种感觉是最好的，不必迎合别人的期待，你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所有的快乐都不需要假装，所有的懂事也都不需要逞强。我想这大概就是越来越多的女性独立的原因吧。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你说呢？来听林忆莲《飞的理由》。

很多人总是感叹周末短暂，于是利用休息日尽情放纵自己，比如说睡懒觉呀，打游戏通宵呀，刷剧啊。但一旦到了周一工作日上班，就会遭遇到星期一综合症，上学的孩子也会出现上课无精打采的情况。后来瑞典的一所大学研究就把周末睡得晚起得晚，睡觉时间长但周一没精神，脾气暴躁的现象比作是时差反应，作息不规律会干扰人的生物钟，扰乱睡眠习惯，因此会出现工作日没精神的现象。一些人可能需要三四天才能恢复正常，但一周的时间等你恢复正常的时候它又结束了，于是就会形成比较短暂的恶性循环。建议大家不要让周末太放飞自己。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R. Kelly 这首 I Believe I Can Fly。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

0: 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大道东从陈峰路到358省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对于这首歌的回忆竟然是在小时候，算一算庾澄庆他和我爸是一年的耶，但你说他看上去真的是完全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吧，还在玩摇滚搞创作，每次出场呢还是金属流苏破洞裤朋克头，你真的无法想象一个有热爱的人心态年轻的样子，就是一种状态非常好，它可以跟你的年龄去抗衡的感觉，然后变成了一种天然的保鲜剂。真的生活当中有热爱的人和没有热爱的人，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神一看都是不一样的，有一种带光一种无神。所以想要看上去年轻，一定要让生活当中一直充满期待。

下一首歌是来自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没错，这是一部来自穿越剧《想见你》的主题曲。后来这个歌也成功的成为了一首表白情歌，尤其是那一句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歌词和这个剧的剧情真的是超配耶，有人说看这部剧前几集会看不进去，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后来在同事的再三推荐之后我又重新看了一下，果真从第四集开始就渐入佳境，最后面每次听到伍佰的歌一响起就会深陷剧情拉也拉不出来。 OK， 来听一下这首主题曲吧，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着。

0: 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陌生人》。嗯哼，陌生人这个名字会让你听了之后想起什么呢？前任吗？没错，这首歌说的就是前任。我们经常会说两个人分手之后最终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你了解他的种种，似乎那些种种又很遥远，然而又变成了一种陌生的感觉。但很有趣的是，即便陌生，你还是会觉得有点熟悉，是不是？所以这首歌就很对应这种感觉咯。来听《陌生人》。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一直觉得生活当中的告别仪式还挺多的，比如说喝一场大酒，比如说去一场旅行，或者开车路上看到路边上有姑娘在上演分手后的大哭场景。其实有一种仪式是最常见，但是是最被大家忽视的，甚至是你会后知后觉，觉得它是悄无声息的。有些人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那天的相见竟然是最后一面。从此以后，即便不是隔山隔水，也再没有再重逢了。这样的告别仪式，回想一下是不是常常有？任何人和事，和你在一起的时光都是缘分，好好珍惜吧。来听 TFBOYS Love With You。

0: love you. Yeah.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我拿什么爱你》。
2: 我闭上眼睛，瞎了往后半生。如果我失去了你。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今天呢，天气呀还是有点灰灰暗暗的啊，下过雨了，没有之前那么热，但是呢没有阳光啊，所以呢会感觉有点灰灰暗暗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你值得太阳》，来自刘雨昕。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值得太阳啊，我们都应该活得阳光一些。不管怎么样呢，一天都是一天哈，不如呢乐观的、阳光的去过好每一天，过好当下。好的，欢迎各位每天啊都来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我们从12:00到1:30钟哈，一起呢相约一个半小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探讨的是一位爸爸的留言，他说了一件让人啊哭笑不得的事情啊，觉得挺好玩的。他说啊，我的儿子读小学，唱歌呢是五音不全，全班呢有合唱比赛的任务哈、啊，那么老师呢就安排他站在这个最后排啊，就不要发声啊，只需要对口型就好了。然后呢，儿子也同意了。排练过程呢也很顺利哈、啊，也没有出错，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来的。好了，到演出那天呢，我儿子呢就很大声的唱歌，用自己的五音不全呢把全班给带跑调了。老师就很生气啊，但是我儿子认为自己呢很勇敢啊，他的理由就是虽然我五音不全，但是我也有发声的权利啊哈。那我通过这件事儿让大家听到了我的声音啊，他觉得自己呢是对的啊。然后呢，这个爸爸就说，我能够理解老师的崩溃，我儿子的理由呢乍一听是有道理的，但细想又觉得不太对劲啊。那如果带着这样的一种想法啊去走上社会啊，那将来就是会被毒打的呀。好，那我该怎么和儿子谈心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聊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啊。一个爸爸面对一个五音不全却坚持要发声的儿子，老师说啊，你不要唱，你不要唱出声啊，你做个口型就行了。但是呢，他却说我有发声的权利。然后呢，演出当天呢，他用自己的跑调的歌声毁了全班的合唱，但他觉得自己很勇敢啊。那这个爸爸说呢，这理由啊乍一听有道理啊，但是细想又觉得不太对劲，哎，这个感觉呢是非常准确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聊一聊哈、啊，这爸爸呢他的不对劲来自哪里，以及呢爸爸应该怎么和儿子谈心哈、啊，怎么去引导孩子。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说您的孩子啊在集体当中啊坚持做自己啊，但是影响了整体，您会怎么和他沟通呢？以后不管回去。好，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进行啊这个节目的互动啊，您可以在直播间呢，哎，先来帮我们加加热啊！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呢，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啊，咱们可以啊多点几下啊，来增加节目的热度。你也可以把这个直播间呢转发出去啊，让有需要的亲朋好友能够听到这期节目。好，那么之前呢，哎，我们发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有误啊。那实际上我们今天呢，是要讲的是孩子在集体当中啊，坚持做自己，但是影响了整体啊，那您会怎么和他沟通呢？聊的是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进行节目的互动。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

0: 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文明路从南新路到泰沙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石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

0: 谢谢。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一颗感动。
1: 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看到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啊、在说，叶老师，我从2011年听电台到现在耶。哇，这样数起来也有15年的时间了，是吗？啊，老听众，哎，欢迎您，感谢您对东莞电台的支持。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在集体当中却坚持要做自己啊，结果呢影响到整体了，那您会怎么跟他沟通啊？怎么引导他呢？这个话题的起因呢，就是一个爸爸他的留言哈、讲到的这件事情呢，感觉呢还挺好玩的，就说的是呢，这个儿子呢读小学啊，唱歌啊五音不全啊，因为班上呢有合唱比赛任务嘛，老师就把他安排在最后排啊，让他不要发声，对口型就好了。然后呢，孩子也同意了，排练过程呢也挺顺利哈、没有出错。但到演出当天呢，这个孩子呢就大声的唱歌啊，把自己的五音不全呢啊全部都暴露出来，并且把全班都带跑调了。老师挺生气的啊，但是呢，这孩子认为呢，我很勇敢啊，我虽然五音不全，但是我也有发声的权利啊，我通过这个方式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了呀，哈。那么这个爸爸就说呢，我能够理解老师的崩溃，我儿子的理由呢乍一听有点道理啊，但细想又觉得是不太对劲的，那我怎么该和儿子去谈心呢？好，那么一个爸爸面对五音不全却坚持要发声的儿子，老师说啊，你不要唱那么大声啊，他说我有发声的权利。结果呢，演出当天呢，他就用自己跑调的歌声啊，把全班的合唱给毁了，但他觉得自己很勇敢。好了，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娃，我们应该怎么去引导他呢？欢迎大家也来谈谈自己的想法。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啊，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啊。一个小学男生，他知道自己唱歌五音不全，所以呢，老师就对他说啊，你站最后一排，你不要出声，你对口型。然后他也答应了，排练的时候呢，照着做了啊，没有出差错。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有能力配合的，他知道规则是什么。但是呢，到了演出的那一天呢，他做了一个跟平时完全不同的决定，他真唱了，而且很大声的啊。

那么在他自己的叙述当中呢，这件事呢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啊。他觉得自己很勇敢啊，明明知道自己唱的不好，但是还是发出了声音啊。明明呢可以被安排在角落里啊当背景板，但他选择让所有人听见他。他以发声的权利为理由，把这件事情理解成呢什么呢？理解成一个关于不被压制的壮举啊！他甚至呢觉得自己啊可能就是像是电影当中那个打破常规的主角一样，别人让他闭嘴，他偏不闭嘴，他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要很大声啊！所以呢，在这个孩子自己的讲述的版本当中呢，他是一个打破沉默的人啊，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啊是勇敢的，他不是在搞破坏，他是在做自己啊。但是呢，这个做自己的故事呢，在老师、同学和观众那里呢，又是另外一个版本喽啊。别人看到就觉得说，比方说观众觉得啊，好好笑哈，有一个人他唱的那么难听啊，音准都不准的跑调，但是他声音还那么大啊，然后呢把其他的人都带跑了啊，觉得好好笑。然后呢，同学和老师呢，可能就觉得说啊，这个人有点奇怪啊，排练的时候。你不是都已经同意了那个规则吗？啊，怎么这会儿呢？哎，正式比赛的时候，哎，你就啊，完全不按牌理出牌啊，完全呢就按照这个另外一个剧本走了啊，然后呢把我们的合唱给搞砸了。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前后不一致啊？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自私啊？啊，为了自己所谓的发出声音，然后把我们的合唱给搅和了呀？啊，你这个自私鬼啊！那是不是老师跟同学是这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呢？啊，就觉得说啊，我们这个集体不团结啊，有一个家伙不团结，把我们的合唱给搞砸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眼中呢，看来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你看这件事情就挺有意思啊。所以呢，这个爸爸呢，在听完孩子讲述这个故事以后呢，他乍一听呢，觉得似乎啊有点道理啊，但是呢，仔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对呀，哈，就我儿子这样真的是所谓的勇敢吗？真的是所谓的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吗？哈，那难道我还应该支持他这么做吗？他这样这个思维方式啊，接下去啊，他将来会不会人际关系上出现一些问题呢？将来长大之后进入社会啊，会不会啊被这个暴打呢？啊，那这是爸爸担心的问题哈。所以呢，你看哈，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眼里呢，它是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那作为啊爸爸妈妈呢，也不能完全只听了孩子的讲述哈，你就一味去认同说啊，宝贝你好勇敢，你做的对啊，谁不让你发出声音？不，你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啊，这种家庭教育呢，我觉得可能也怕是走歪了啊。所以呢，今天这个事儿很有趣哈，正好呢可以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来留下自己的观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2003年11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
4: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一个家庭教育的话题啊，说的是一个小男孩小学，然后呢唱歌五音不全啊，被老师安排说合唱的时候你就在最后排不要出声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呢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呢啊大声唱，把全班都带的走调了。那这个时候呢老师挺生气的，孩子还觉得说啊我很勇敢啊，我争取了自己发声的机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师的安排哈，老师为什么这么安排，老师这么安排呢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呢？好，那么合唱比赛呢它是一个集体的项目啊，全班的演唱的质量呢是直接关系到比赛名次的，也会关系到全班同学一段时间的排练成果。那么老师他明知道有一个孩子五音不全，一开口啊就会破坏整体效果，他是应该让这个孩子上台唱，还是让他对口型呢？从集体利益的角度来看呢，老师的安排是合理的，他不是不让你参与啊，你是在台上，你站在队伍里啊，你做着一样的动作，你只是不用发出声音。这个安排呢，是老师为了达到啊保住合唱效果啊，他觉得这样做呢是一个最优解。而且呢老师也没有让他说你别来了，或者说你下台去啊，老师还是让这个男孩留在队伍当中，给了他一个他能够完成的任务啊。对口型本身也参与了，虽然呢不出声啊，但是呢表情动作姿态啊都是合唱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老师呢也不算是在压制他啊，而是在帮他找到一个他可以胜任的位置嘛，对吧啊。但是呢孩子的角度他不一样哈，他没有把这个安排理解为照顾啊，不是说觉得啊老师他明白我唱歌呢不好啊走调，而且呢短时间内呢也没有办法呢就是提高到不走调哈。那然后啊他为了照顾我啊，免得我到时候把集体的这个成果给砸了啊，那他就啊给我安排了一个只需要出工但是不需要出活的啊，不需要出声的这么一个位置啊。但是呢孩子他理解为是压制啊，他觉得呢哎你不让我发声啊，我虽然唱的不好听我跑调，但是我有发声的权利啊，我唱的不好难道我就不能唱歌吗哈、啊、所以呢他呢作为一个小学生，他的理解能力呢会稍微的就是弱一些啊，他在一个还在学习集体与个人关系的年纪啊，他还没有完全理解有的时候呢不发声也是一种参与的方式。所以呢你看哈，人和人啊他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儿，或者说呢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年龄啊，那么他对于一件事情呢他的看法呢是真的会差别很大啊，会有一个天差地别。所以呢你这个老师呢可能之前哈也没有去比较细致的 跟孩子沟通啊，没有去掌握这个孩子内心真正的想法，他可能就觉得说啊，我这么做，我这么安排，你应该是能够理解的，你应该明白我的苦心啊，那就这么着吧哈、啊，可能也没有单独去跟他做细致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孩子表面上他是答应了，但是实际上呢，他内心是不服的啊，是很不开心的啊，觉得老师啊，你看你剥夺了我唱歌，出声的权利啊，那我现在我先忍着，等我呢就正式比赛那天，我就要啊大声的唱哈 啊然后呢就是管你搞不搞砸，反正我就唱得开心就行啊，我就要表达我的这个位置，我的权利，我可以唱歌哈、啊、所以这个孩子内心是不服的啊，就是准暗暗的酝酿着，准备在真正比赛那天哈 啊来个一鸣惊人呢。

好，所以呢，你看哈，这个育人的工作呢，其实就是这么，我觉得很挑战人的啊。就你乍一看说啊，小孩嘛，他哪懂那么多，给他安排了不就行了嘛啊，孩子也同意了呀，排练的时候不是也挺顺利的嘛。但实际上呢，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很聪明哈，也很敏感，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你还真的这个活儿不能干得太粗糙。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做，你觉得为了集体的荣誉哈，这样做呢，你的逻辑认为是对的，但是孩子未必会理解啊。那么你可能要跟他啊个人去相对来说啊做比较细致的工作啊，或者说呢，你就别跟孩子说你别出声，你可以跟他说，哎，你稍微啊小一点声哈，然后呢，你可以跟着那个音准好的孩子来唱，这样的话呢，咱们唱的水平呢可以高一点哈。因为很明显呢，这个孩子他是自尊心非常强的，而且也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攻击性也比较强的孩子。那这样的孩子呢，你说如果引导的好的话呢，他能量无穷啊，但如果引导的不好的话呢，那这个孩子他也可能会给你啊搞砸啊，他搞起破坏来呢也是啊一流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做老师呢，这个地方可能稍微啊有点儿啊这个大意了啊，粗糙了啊，思想工作没有做到位啊啊，那么让这个自尊心很强的、很想要表现自己的孩子呢，结果呢就用这样一个方式呢，把合唱给搞砸了。

这首歌呢叫做《聪明先生》。好，那么之前呢，跟大家呢啊也是啊多次的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啊边听歌，然后呢边聊天儿。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呢，就是啊关于孩子的教育，一个小学男生啊，因为要参加全校的合唱比赛。老师觉得他唱歌跑调啊，五音不全，就跟他说，你就在最后一排，不要出声，对对口型就好啦。然后但是呢，他排练的时候虽然配合了，但是真正比赛的时候呢，哎呀，大声唱歌，把旁边的同学都带跑调了啊，然后这个比赛当然就砸了。好，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孩子自己看呢觉得啊，我是勇敢啊，我终于坚持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但是老师呢觉得啊，你这很过分呐、破坏了集体的成绩啊，所以呢这个爸爸觉得有点犯难哈，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跟孩子谈心了。如果您是这个男孩的爸爸，您会怎么做呢？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东莞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预计未来4小时，我市大部分镇街有较强雷雨，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14日11时08分对全市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这首歌呢叫做《一吻之间》啊，来自张碧晨。张碧晨的声音和唱法也是，很有特点的，你一听就能够听得出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哈、啊、来聊这个，五音不全的男孩突然一鸣惊人的事情。他自己认为我是勇敢啊，但是呢，爸爸呢有点不敢苟同啊，心里有点打鼓啊，想着说我这儿子，我还得好好教育一下他呀，怎么跟他谈呢？好，孩子呢觉得自己很勇敢。那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在不对的时机和场合里坚持自己，那还是勇敢吗？勇敢哈、啊，通常是需要两个条件的，一个呢是你面对了真实的困难或者是风险，二是你的行为没有啊，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如果一个人为了表达自己破坏了别人已经付出的努力，那这件事呢可能更多的和边界感有关，而不是勇敢啊。所以呢，就是可能你的孩子呢，他不是没有勇气啊，但这件事上你不能夸他勇敢，然后他可能在这个表达勇敢的这个时机选择上呢出了点问题哈、啊、边界感呢还是把握的不好。当然了，孩子小嘛哈，有这个情况很正常，但是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还是不能够盲目的去夸他啊。好，那么作为一个孩子，他当然可以主张他的发声的权利啊，但是呢，这里的问题呢，其实不是权利本身，而是承诺、场合以及呢对他人的尊重啊，对吧？你看这个孩子呢，他排练的时候他答应了啊，我对口型没问题啊，那答应了之后呢又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来，是吧？啊，那排练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他就是说好说那不行，我不想对口型啊，我就是想要唱出自己的声音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他排练的时候答应了对口型，上场的时候呢没有告知任何人啊，就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个约定啊，你答应了你就说到做到啊。如果排练的时候呢想真唱，你可以提出来，老师啊可能会再做安排，同学们可能啊也能有所准备，而不是呢在演出当天直接呢大声的吼出来啊，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对吧？这就是答应的事呢又没有做啊，这个还是会有一点这个不守承诺。好，第二个场合啊，第二个问题是场合。合唱比赛呢它是一个集体的呈现，全班同学练了多久呢？其他同学啊可能为了练好这首歌呢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啊，他一个人跑调啊就把所有人呢都给啊带偏了哈、啊、那他就不是勇敢，那是在他不知道啊该怎么处理啊，我想唱可是我又会跑调啊，这个矛盾，然后就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很被动的选择，是吧？啊，所以呢他认为自己是勇敢的啊，但是呢和老师同学感受到的版本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师同学就觉得这个啊好奇怪啊，之前你又答应了但是你又不按你的承诺来啊，然后呢哈、啊、你就临场来一个变化，让我们完全措手不及，结果呢被你给带跑了啊。那所以呢老师和同学会觉得啊你说话不算数啊，你自私啊，你把我们全班的合唱给搞砸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两者不同的角度看到完全不同的啊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说呢这个孩子呢他如果要在真实的世界生存的话呢，他需要有人帮他看到另一个版本啊，不是呢去否定他的勇气，而是要帮他把勇气用对地方啊。你不是在这个时候去勇敢，你是应该把你的勇敢用在其他地方，而不是用来啊破坏集体的一个表演。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水

0: 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哈、啊，爸爸怎么跟孩子去谈心，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哈、啊？我们给一个大致的框架出来哈、啊，不可能给出一个非常确定的说管用的方法哈、啊，细致的东西大家自己去发挥。那孩子呢现在是在捍卫他的勇敢，如果呢作为爸爸你直接去说孩子你做错了，他会更加有力的去抓住我有发声的权利啊，这个理由不放。所以呢沟通呢肯定是不能够先去否定他，而是啊先要去扩展他，可以呢先去确认他的一部分的感受啊，说儿子哎，爸爸呢听说了那天合唱的事情，老师啊说你唱歌很卖力，你觉得自己是勇敢的对吗？不急着评价啊，先让他知道啊，你已经听到了他的版本啊，他怎么来看待这个故事啊？然后呢，你再帮助他看到两个版本的故事啊，说哎，在你看来啊，你是勇敢发声的人，但是呢，在老师看来，他安排你站在最后一排，是因为他希望你能参与，又不用承受唱不好的压力啊。但是你一开口呢，他之前的安排就失效了。在同学看来呢，他们练了很久啊，结果呢，比赛的时候呢，被你的一个嗓门呢给带偏了，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不按说好的来呀？啊，就把两个角度啊都给他讲一讲，然后呢，再问一句，他说，如果啊你排练的时候就告诉老师我想唱，你觉得他会怎么安排？啊，那么这个问题的好处是啊，他把真正想表达和他选择的方式分开来看，让孩子发现呢，表达本身没有被拒绝，只需要一个呢，比演出当天直接开口更好的时机。然后呢，咱们再把勇敢这件事情拆开来聊，说，哎，勇敢是好事儿啊，但是勇敢呢有两种啊，一种呢是我明明知道后果，但是我愿意承担；另一种呢就是啊，我只看到我想做的，没有看到别人会受到影响。啊，你觉得你属于哪一种呢？啊，那么，这不是一个设好了答案的问题，但它能够哈、帮助孩子开始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的选择。那最后呢，可以告诉他说，爸爸觉得你敢在大家面前出声啊，确实有胆量。

专业感这个东西呢，恰恰就是在具体的事件当中慢慢的建立起来的，不是靠抽象的道理啊来讲通的。这个事件呢，其实是一次很好的边界感的教学，不是让他闭嘴，而是让他理解为什么在有些场合配合也是一种参与，不是被压制。为什么答应了的事情啊，说到做到是对别人的尊重，对吧？啊。如果说呢，孩子能够通过这件事情理解到表达自己啊很重要，但是表达的方式、时机和场合同样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他这次跑掉的代价就没有白付。实际上呢，他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之下啊，把这次演出呢就当成了证明我存在的机会，但他不用通过带偏全班来证明，他可以换一个场合，换一种方式，让人听见他的声音。这件事情的核心呢，不在于让他沉默，而在于啊，帮他找到更适合发出声音的地方。

好了，那么节目到了尾声啊，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很多听众分享了他们的看法啊，来选一选。这个妈妈说，我孩子呢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明明说好了不出声，结果啊临时改了，我当时气坏了。但是后来想一想，他可能是想要啊表达自己的个性啊。那从那以后呢，我就给他安排了一些他能发光的场合啊，他也就不再跟这个集体对着干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爸爸说啊，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要分两层来谈。一个呢是遵守约定，排练时答应了就要做到哈，这是基本素质。第二呢是表达的边界，勇敢是对的，但是要考虑场合啊。还有一个听众说，我觉得孩子不是恶意破坏，他是真的不理解，配合也是一种参与哈。大人呢需要帮他区分，被看见和被听见呢是两回事儿。他有权利被看见，但是不一定每个场合都要用声音被看见啊。好，感谢呢这几位家长的参与哈。那最后呢，想要给这个投稿的爸爸呢说几句哈。我觉得呢，就是您儿子的那句话，我有发声的权利啊，听起来呢是很有力量的。他想表达自己，不想被忽视，这个念头本身呢是没有问题的啊。您不需要去否定他的勇气，也不需要让他觉得我在压制他啊。那么就是他需要理解的就是呢，表达自己的方式、时机、场合和他要不要表达同样的重要。他可以唱，可以发声，可以在别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他。但是呢，在合唱比赛里，他的歌声呢属于整体的一部分。当他呢把整体带偏的时候呢，他错把表演当成了个人舞台。他不需要沉默，但他需要知道有些声音是要留给更合适的地方的。好，那您可以从这个角度跟他聊，帮他找到那个对的地方。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欢迎大家呢在下周哈、继续来收听城市的声音啊。那我们稍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一场活动，还有呢给大家呢介绍两款好东西啊。好，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这款呢是欧舒丹的全新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啊，很多人夏天呢只盯着脸，身体的皮肤是完全被忽略了，等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暗沉干涩，摸起来也是粗糙紧绷。这个时候呢，这套欧舒丹的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呢就太合适了。沐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来啊这个洗的这个沐浴露呢是温和清洁啊，身体乳呢是滋润不粘，一套呢是刚好搞定干涩粗糙。里面包含了一瓶樱花沐浴露呢250毫升，加一瓶樱花身体乳呢有250毫升。今天啊商城七夕特价呢只要177，还送精美的礼盒套装啊，买来犒劳自己或者说是七夕送人呢都是非常体面的。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欧舒丹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啊，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啊植物护肤世家。然后呢这个里头呢它是沐浴露啊，是啫喱质地的，遇水轻轻搓就能够搓出来非常绵密的泡沫。洗完澡之后呢，趁着皮肤有点湿润呢，就赶紧啊涂一个同款的身体乳啊，像冰淇淋一样的丝滑，一抹就化开，吸收特别快。然后呢，这一套哈、啊、就是各250毫升的组合呢，还要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拿来当做七夕礼物送爱人或者是送自己啊，都是很体面的。现在活动到手呢，只要177块钱，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另外呢给大家来介绍的是这个叫 CPB 的组合礼啊，因为转眼呢七夕就要到了，在下周嘛，然后呢朋友们是不是陷入到了一个礼物选择困难症当中呢？小众礼品呢怕不够有心意啊，大牌正装单独买啊又价格太高，挑来挑去呢实在是太费心了。如果还没有想好呢，我就强烈推荐您这套CPB 的组合礼盒，里面是一支 CPB 的洁面125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自己挑哈、啊、那再搭一支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还配有精致的礼盒，这一整套哈、啊、今天七夕

活动价呢只要277块钱。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那么 CPB 的这个洁面是公认的贵妇洁面，清爽版呢就适合混合版啊，混合肌或者说是偏油性的肌肤哈，啊，那么然后呢，里头呢还会带着这种水水嫩嫩的这个啊洗感哈，淡淡的玫瑰和兰花香，特别的舒服。那滋润版呢是为干皮和混干皮来打造的啊，洗得干净又温和。那搭配的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就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采用了智慧粉尘控色技术，不仅可以提亮肤色，还能够帮助控制油脂的分泌啊。带妆一整天，底妆不斑驳。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啊，就能够直接出门了，特别自然。想要再精致一点的呢，且先涂它当隔离用，后续呢正常上粉底啊，真的是非常的水润服帖，而且还能够带妆啊一整天呢啊。好，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就真的是太难得了， CPB 的洁面125毫升，加上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啊，再加精美的礼盒，全套啊只要277元。再给大家呢推荐一款啊，迪奥的香水小样组合，包含4支迪奥的热门香，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和真我淡香，全是搭配夏天的这个花果调啊，日常各种的场景啊都能够换着喷。今天呢只要89块钱就能够试到4个味道了。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

好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赛啊，就是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啊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呢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啊，当然能了。公司有原创歌曲吗？有的话呢，直接亮版权，您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吗？主办方来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呢会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呢是同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的原创啊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啊都可以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啊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

0: 下，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2: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她们都是在荧幕中留下经典形象的乘风破浪的小姐姐，而她们呢，也是徐克电影当中的港风美人。首先，我们来听这首歌《只记今朝笑》，来听听看她的演唱人是谁。

0: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只记今朝笑》。92年，李连杰、林青霞主演的电影《笑傲江湖》第二部《东方不败》的主题曲之一，当然了，这个也是电影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是由著名的音乐人黄沾以电影的另一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作为素材衍生创作出来的轻歌小调。在合音当中啊，有《沧海一声笑》的歌词和旋律哼唱，我想应该不难听出来。那这个人的声音是谁呢？这是林青霞的演唱。这首歌曲曾经收录在电影的原声带《东方不败》林青霞电影音乐纪实当中的出版发行。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她们都是在荧幕上呢留下了经典形象的港风美人。而当然今天更多的聊到的是徐克的电影世界。徐克曾经说，林青霞是无人能替代的，50年才能出这么一个，大概这就是徐克导演心中永远的大女主了。他说林青霞是上世纪60年代很多年轻人的暗恋对象，她代表了一个年代的符号，我们从她的影片里学习爱情生活的经验。事实证明啊，徐克至今都对这一段荧幕的情怀很难放手，不断在自己作品当中流露。比如说1983年新蜀山剑侠传的纯美飘逸，再到东方不败里林青霞俊美潇洒的男性之姿。不夸张地说，是徐克导演赋予了林青霞第二次艺术生命。而在影片《东方不败》中，林青霞的男装东方不败造型英气十足，眉宇带着杀气，扮相呢也是前无古人。
1: 江山我有，

0: 美酒也要品者高，大家都是酒道中人。我叫令狐冲，姑娘，你闺阁芳名，方便告诉我吗？姑娘，你是不是有不便之处啊？那干脆我送你一个代号吧，
1: 叫。
0: 姑娘，你也捉鱼啊？姑娘，再说两句嘛。
2: 你这后辈，信口雌黄，你闯入我发功范围，你上来跟我解释，我可以自你。
0: 这位高手内力极深，会千里传音的举止科属，到底是敌是友，你知不知道啊？那家伙是说我的，你不会受牵连的。
3: 今天乘风破浪的姐姐首先登场的呢，是在徐克的光影世界里面出演东方不败的林青霞。徐克和林青霞一共有七次电影上的合作，首次是在1982年。其实呢，往前推一年啊，徐克就有电影了，叫做《鬼马智多星》，票房上打败了《家》和《邵氏》两大电影巨头。本来公司想乘胜追击的，但是徐克有了自己的想法。82年的时候，他就想拍仙侠类题材的电影了，他希望呢公司可以投拍，但是事与愿违。不甘心的徐克又找到了嘉禾，并且还找来林青霞作为女主角。只可惜首度合作，这部影片《新蜀山剑侠》呢票房是以惨淡告终了。林青霞在徐克的电影当中反串造型要追溯到1986年，怎么说呢，比东方不败的造型还要更早哦。那一年，徐克的电影工作室筹划了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爱情文艺片，叫做《刀马旦》。林青霞在影片当中和徐克是第二次合作。这部影片在拍摄一开始，其实林青霞并不想剪掉长头发，但是在导演和造型师的极力劝说之下呢，林青霞还是为角色服务，大胆尝试了一把。影片里俊朗帅气的短发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好评。正因为在电影《刀马旦》当中出演了曹云这个角色，以短发示人，才有了后来东方不败的反串的造型。但其实金庸先生呢是不想让林青霞出演东方不败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林青霞长得太美太好看了，太漂亮的女演员很难出演一个霸气的教主的气质。而徐克呢，则是恰恰因为看中了林青霞的美貌，才让她出演的。因为在他的电影《86年刀马旦》当中，就已经看到林青霞身上兼具的男性刚毅和女性的柔美。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

0: 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首歌来自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听这首歌就知道我大概在这个阶段要请出哪一位乘风破浪的姐姐了。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说到徐老怪的影片，他常常呢会请到程晓东来作为武打设计，而在这一部《倩女幽魂》当中呢，还有张淑萍的造型设计加上黄沾的配乐，成就了一部经典。在徐克的心中，饰演聂小倩的王祖贤其实并不是他的第一人选。我们知道啊，徐克的电影呢分镜头手稿是很有名的，他画的一手好画简直就是艺术品。出演聂小倩是王祖贤毛遂自荐呢，他想摆脱花瓶的形象，谁知道被拒绝了，因为王祖贤的身材过高。他当然心有不甘，于是呢主动前往剧组试戏。当他穿上戏服进入聂小倩的角色，双目含泪看着徐克的时候，当场就拍板了。徐克说，聂小倩是你的了。

0: 谁人忘
1: 王祖贤为了塑造好聂小倩的角色，他做了很多的准备，比如说学习古典礼仪，比如说系统的去学习舞蹈，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乐观的性格，再配合上角色本身瞬间忧郁的眼神。
2: 十里平湖霜满天，
3: 寸寸青丝愁华年，
2: 对月行单望相护，
3: 只羡鸳鸯不羡仙。你见到这幅画就好像见到我。
2: 聂小倩
1: 在多年前呢，徐克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一直很想知道王祖贤的近况怎么样了，一直呢也没有再联系上，透过媒体喊话，他说王祖贤，如果你听到我这个消息的话，快快联络我吧。一说到反串，我们常常会想到林青霞，其实王祖贤也在徐克的电影里反串过，比如说《东方不败》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做雪千寻，这个角色呢就是偷扮《东方不败》的一个角色，王祖贤饰演雪千寻，把他诡异的美、对爱情的忠贞、还有离别时的不舍、绝望，透过眼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要说到除了《倩女幽魂》系列之外呢，还有一部影片也绝对是王祖贤经得起琢磨的代表作，那就是《青蛇》。王祖贤的倩女扮相深入人心了，小倩的凄美浪漫飘逸飞扬确实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青蛇》当中，白素贞的妖娆痴情敢爱敢恨，多少年之后让我们还是记得这个角色。93年啊，徐克拍摄《青蛇》，当时港台电影呢是处于一个下滑的趋势，因为93年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实在是对大荧幕有冲击，那就是《侏罗纪公园》，这是第一次大幅吊打香港本土电影已经下滑的趋势。成名之后的王祖贤呢，正式开启了属于他的电影时代，或许是出于报恩的目的，在93年王祖贤一次性参演了七部由徐克执导的电影，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青蛇》和《笑傲江湖》。在影片《青蛇》当中，王祖贤搭档的是张曼玉，但是王祖贤凭借的恰到好处的演技呢，把白蛇的老练妖艳完美的表现出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

0: 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机组，
2: 再见。
3: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要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在徐克的光影世界来寻找港风美人。这首歌《人生如此》来自于影片《青蛇》。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在1993年是徐克导演呢在电影制作上的重大突破，同时呢也是徐克对于张曼玉潜能的又一次的发掘。在青蛇的晴天恨海当中，白色的王祖贤和青色的张曼玉曼妙诱惑，京剧唱腔，至今为止都没有人可以超越这样的荧幕形象吧。而说到张曼玉，也是凭借着青蛇获得了国内外无数大奖。她饰演的青蛇摆脱了民间传说人物脸谱化的特点，充满着人性的色彩。而她出演的这个角色呢，虽然说带着妖气，但是又不失调皮和可爱，影片里面也因此变得艳光四射。青蛇人物性格饱满，视觉效果自然也是绚丽多彩的。

0: 哎，小心！哎，娘子，
1: 你不要拉着我。
0: 你们别这样了，我干脆明着说吧。我知道你们是蛇精变的。有个和尚给了我一串佛珠，说要收了你们。我扔了他的佛珠了，他很快就会找上来的。
1: 姐姐，这么硬拼，我们赢的机会有多少？会不会？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怎么去明白人情世故，彝族所有的做人规矩。如果这样也是错，那我千年道就真不知所谓了。姐姐。
3: 今天高颖在歌唱继续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这位姐姐呢，她是张曼玉。这片段是出自于影片《青蛇》。其实说到徐克的这个电影世界，还有一部影片也是张曼玉挑大梁的，这一部作品呢就是《新龙门客栈》。影片当中张曼玉豪迈不羁的表演也是堪称经典，在稍后会跟你慢慢聊。
4: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歌是好听的，也是来自新龙门客栈，但是不同的是呢，就是电视剧版呢，周华健和李杜的演唱难以抗拒。不过呢，要跟你说回的是电影版徐克导演的新龙门客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请到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光影世界里面，尤其在徐克的电影当中，曾经塑造过经典女性形象的这些姐姐。新龙门客栈呢，在当年的这个电影史上，香港电影史上被称作是新武侠，而张曼玉拍摄《新龙门客栈》那是1992年的事。在这之前，她没有拍过什么太经典的片子，而且呢，她和王祖贤遇到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媒体大众都把她当成是花瓶了。所以在《新龙门客栈》，谁来出演老板娘这个角色呢？开始是没有一个人看好张曼玉能够演的，而导演徐克又是怎么选上他的呢？据说呢，选他是很有意思，来自于香港电影圈的一次聚会，说张曼玉呢喝酒十分的豪迈，跟平常熟女的样子完全不同。有一次喝到东倒西歪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伸手指指着梁朝伟说，你把那酒给我拿过来。这一幕啊，正好被徐克看了个正着，他一瞧，呵，张曼玉居然有这一面，于是徐克导演灵机一动，有了让张曼玉出演金镶玉这个角色的想法。

张曼玉在新龙门客栈当中呢，打了一场翻身仗，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身手敏捷、上蹿下跳，好像练过一样的张曼玉。但其实啊，张曼玉什么武打动作呢，都是不会的。徐克导演曾经跟她说：“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你只需要演好文戏就可以了，武戏呢，我给你找替身。”但是没想到电影开拍啊，徐克发现一些简单的动作，转个身、盘个腿什么的，其实张曼玉都能胜任得来。那个时候他想都没想，豁出去了。他想说，出演这部电影这个角色，我一定要成功。所有人有顾虑的时候，往往是有退路的时候，但是当你没有退路的时候呢，也就没有顾虑了。其实当年张曼玉跟徐克内心的心态和想法是一拍即合的，于是呢，就成就了这部影片当中金镶玉这个光彩照人的角色。现在的张曼玉呢，更多的时间是玩起了音乐，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你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张曼玉的 Looking My Eyes。 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国产影片《只有云知道》的故事。《只有云知道》是由冯小刚执导，黄轩、杨采钰、徐帆等人主演的剧情片，2019年12月20号上映。这部影片改编自冯小刚挚友的一段真实爱情经历，讲述了漂泊半生的男人隋东风中年猝失妻子罗云，随后的决定替亡妻完成遗愿的动人故事。
7: 我叫隋东风，北京人，现住奥克兰，他们也叫我 Simon。 有个叫木心的诗人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日子我说不清楚是快还是慢，不过我的一生倒是一直和一个女人搅在一起，到现在也总觉得还没和他代沟。他的名字叫罗云，为了方便他也有个洋名叫 Jennifer， 不过我和他家里的人都叫他小云。
6: 故事就在隋东风的回忆之中开始了。从北京来新西兰留学的隋东风在华侨林太太家租了一间房，这里原本已经有一个女租客，也是留学生，叫罗云。上学之余，隋东风跟罗云都在打工，但是两个人的工作一个是白班，一个是夜班，所以一直没见过面。一天赶上公共假期，正在院里吹长笛的隋东风终于见到了罗云，两个人毫无拘束地聊天。

0: 甚至还一个弹琴一个吹笛合作了一曲。最后林太太建议一起出去聚餐，隋东风主动请缨要为大家做饭，然后隋东风骑车带着罗云一起去买菜。
1: 你可别买海鲜啊，任何海里的东西我都不想吃。
2: 你在北京住哪儿啊？
1: 八大处。
2: 你是不是老坐347路公共汽车？
1: 对啊，我每天都坐。
2: 杏仁口下车。
1: 哎，你怎么知道？
2: 我以前是部队文工团的，我们团就在八大处军区大院里边。我想起来了，咱们俩肯定是在347路车上见过。
1: 我也想起来了，你那会儿穿个军装，你们乐队的人拿着乐器盒子，一上车特别占眼。
2: 当时我记得有一女孩长得特好看，我们都喜欢围着她聊天，她还总偷着乐。是你吧？在北京没套啊，绕一大圈跑奥克兰套上，你说这叫不叫缘分啊？哎，我问你，当时我记得你手里老是捏本书，你是装模作样给谁看的吧？
1: 谁装模作样啊？真心想考大学来着，考了两年心思没了就没考。
2: 你有男朋友吗？
0: 听到这句话，罗云迟疑了一下。
1: 就算是有了。
0: 随着两个人的交往越来越深入，隋东风知道罗云根本没有男朋友，就开始追求罗云，并且向他求婚，但是罗云却拒绝了他，这让隋东风很不理解。原来罗云是早产儿，由于心脏发育有问题，医生曾经断言他活不过20岁，所以罗云不敢答应隋东风。但是隋东风并没有放弃。一天，罗云约隋东风来到了十赌九输的赌场，并且对他说，只要他赢了钱就嫁给他。奇迹出现了，隋东风跟罗云居然在赌场赢了10万美元，罗云最终同意嫁给隋东风。异国他乡的婚礼上，只有林太太和隋东风、罗云三个人。隋东风拉着罗云的手，说出了自己的肺腑真言：
3: 我隋东风何德何能，在异国他乡娶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婆？真的，我现在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隋太，你老了，我会尽我的所能，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我隋东风会拿我的生命来保护你，将来我喝白开水你就喝酒，我吃饭的时候你吃肉，我吃肉的时候你吃燕窝，总之咱们家最好的东西一定在你肚子里。
4: 林国良，
0: 听到隋东风说出这么深情的话，林太太被感动了，她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先生。
1: 你说哪里？我在大学里读书读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再怕一天？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写生呢，就一眼我就看了你一眼呐，我的魂就掉了。如今你为什么要留下我一个人呢？一国人呢，
3: 林太那个别喝了。
0: 随后两个人听从了林太太的建议，决定带着这笔钱到偏僻的克莱德去开餐。

0: 馆。来到克莱德之后，他们买下了一栋旧房子，收拾完新家，两个人躺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憧憬起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1: 你说你那点本事，在家炒几个菜还行，应付得了餐馆吗？
2: 我告诉你，洋人都是酸甜口，你把中餐做地道了，人家还不吃了呢。
1: 可是咱俩那英文也不够使啊。
2: 偷着学呗。咱住这地儿太静，邻居都隔那么老远，扯着嗓子喊也就几头牛能听见。你害怕吗？
1: 我不害怕，我就是喜欢这份清静。
0: 他们雇了一个叫美琳达的当地姑娘来做服务员，很快在小镇中打开局面，中餐馆经营得有声有色。五年之后，罗云怀孕了，这让二人非常高兴。这一天，他们带着收留的流浪狗布鲁坐在离家不远的一棵大树下，望着远处的雪山以及眼前一望无际的草原，享受着生活的轻松惬意。
3: 这天舒服的想让人吹笛子。
1: 好久没听你吹笛子了。你说那会儿你要是去了音乐学院读书，现在会怎么样？
3: 饿死了吧？哪有现在
1: 啊？那咱们就在这儿开一辈子餐馆。
3: 挣些年钱再说吧。
0: 这时，宠物狗布鲁跑了过来。
1: 这家伙一见了这饼干盒子就六亲不认了，你给我悠着点啊！这玩意儿只能吃两片，吃多了掉毛。
2: 你给你妈打电话告诉她了吗？
1: 等等再说吧。
2: 你妈要知道不得乐疯了。
3: 上咱们回北京的时候，你妈没敢跟你提，背地里跟我唠叨多少回，介绍这医生介绍那医生的，跟我有病似的。
1: 哎，这周围树都这么小，怎么就他长这么大？
3: 肯定是他想活呗。别的树都没有他想活的决心大。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6: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只有云知道》。罗云因为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导致流产，他们的生活又重新回到平静。直到多年之后，餐馆失火，彻底改变了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卖掉了生活15年的房子，随东风和罗云前往奥克兰。其实，这也是罗云想要的改变，只是他没有忍心告诉隋东风。回到奥克兰，隋东风如愿成为了一名社区警察。这一天他正在巡逻的时候，接到医院电话，罗云体内长了一个肿瘤，而且因为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化疗放疗都已经没有作用，只能手术。在罗云手术的前一天晚上，隋东风在病房里陪他。
8: 你陪我躺一会儿，好久没有。

0: 隋东风脱了鞋，躺在了罗云的身旁。
1: 要不你睡一会儿，陪了我这么多天，太累了。
2: 我一点都不困，我想跟你说说话。
1: 我已经签过不强求文件，如果手术不顺利的话，就让我走吧。
2: 你哪儿也别想去，我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1: 刚才麻醉师过来找我谈话，说这是个大手术，所以需要的麻醉药剂量会很大。有可能手术几个小时以后醒过来，有可能几天醒过来，也有可能要几十天才能醒过来。那我这要是十几天才能醒过来，你还不得急死了？
0: 隋东风强忍泪水安慰罗云。
2: 哎呀，放心吧，你说你睡着了我着急什么呀？你醒来啊，就会看到我这张老脸。
1: 你说我这一辈子，世界上的好事怎么都让我给遇见？该我出生的时候，我就遇见了一户最好的人；该我嫁人的时候，我就遇见了一个最好的。需要帮手的时候，这又来了一个玛琳达。你说我这运气，还叫别人怎么活呀？当年我还差点就把你给错过。
2: 不可能错过啊，注定就是我老婆。
1: 这时间过得可真够快的，我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是一个多么阳光的人，留着一头长发，在树荫底下吹着笛，特别爱开玩笑，看见别人欺负我，二话不说立马动手。这么多年，就是一个太阳暖着我的心。可是自从去了克莱特以后，你就再也没吹过笛子。
2: 医生说了，这手术要是顺利的话，你一周就能出院，一个月以后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我赶紧把笛子练练，到时候吹给你听吧。

就在咱家旁边那个公园里面，你每天遛完累了，就坐下来歇一会儿，坐在那把椅子上，就像坐在我的。

0: 路上留下的那个人哭。
1: 手术后的罗云最终没有醒过来，伤心欲绝的隋东风要替妻子完成遗愿，他把妻子的骨灰分成了四份，一份安放在了他们喜爱的宠物狗布鲁的墓旁，他带着另一份一路开车去上千公里外的海峡看鲸鱼。最后鲸鱼跃出水面，东风把罗云的骨灰撒在海里，还有一份他带回了北京，交给罗云的父母手里，最后一份安放在隋东风家的墓地里。最后隋东风带着他新收养的宠物狗再次回到他和罗云生前喜欢的大树下，坐在他们捐的那把天蓝色的长椅上。
2: 就这样我走了15000公里的路，把我妻子的骨灰安放在了他喜欢的地方。这一路上我终于明白了，小云就像布鲁坟边上的那棵树，每时每刻都在从老天爷手里抢着活下来的权利。现在我终于懂他了，我安心了，他也就安心了。
1: 2015年的时候，冯小刚发了一条微博，汽笛一声长已断，从小天涯孤旅。这条微博是形容冯小刚挚友张树的，那时张树的太太罗阳刚刚去世，痛彻心扉的张树决定离开已经合作12年的老伙伴冯小刚，只身一个人去加拿大疗治心伤。4年之后，影片《只有云知道》诞生，是冯小刚根据张树和罗阳真实爱情故事改编而来，讲述了在新西兰打拼的一对中国夫妻在海外相濡以沫15年。黄轩饰演张树，在影片中叫做隋东风，杨采钰饰演罗阳，影片中叫罗云。冯小刚在影片中称他们是风云际会，正如张树和罗阳的爱情一样，因为云停了下来，云为了风没有飘走。他不仅是冯小刚2010年拍摄的影片《唐山大地震》的原著作者，也是张树在加拿大的邻居。可以说只有云知道诞生的背后更像是一部老友记，一群心潮澎湃的中年人保持着对爱情的基本礼貌和尊重，书写下了这部完美的爱情。黄轩第一次听导演讲述这个故事时，听得直起鸡皮疙瘩，眼眶也湿润了，当下便决定出演。这份生死相依的爱情同样深深打动了杨采钰，她坦言最向往从一而终的爱情，如果初心不是一辈子的话，就不会在一起了。好的，只有云知道，今天先说到这儿。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1: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爱心有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丁慧。那现在啊是8月14号周五下午的3点06分了。这两天的一场大雨呢，也让整座城市少了几分炙热，舒缓了不少。同时呢，也相信大家的内心多了一丝安静，少了很多的躁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想邀请大家啊，和我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然后静静地等待3秒。这3秒呢，什么都不用想，就只是安静地待一会儿。好的，谢谢您愿意给我这3秒钟的安静啊。那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因为今天节目的开场，我想从一个安静的画面说起。那这个画面啊，发生在几天前，8月9号的晚上，在咱们广东的茂名。那天晚上，茂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灯火辉煌，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开幕式正在举行。全场20000多名观众起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整个体育馆。但是在舞台的正中央，有一群孩子，他们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们是30名来自茂名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听障学生，他们听不见那激昂的旋律，但他们用自己最整齐、最有力、最饱含深情的方式，手语一字一句地唱出了这首让我们每个中国人热血沸腾的国歌。所以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整个喧嚣的会场在那个瞬间仿佛被一种巨大的

就想借着这场刚刚拉开帷幕的体育盛会，和大家聊一聊这股震耳欲聋的安静背后的力量。那这股力量的名字呢，就叫做残健共融。当然它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一个又一个具体而细微温暖闪光的时刻。那我们接下来啊，先来还原一下那个令人动容的开幕式之夜吧。其实除了那30位听障孩子的手语国歌，整场开幕式呢，处处都藏着残健共融的巧思。当时总导演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提到，排练过程当中啊，这些特殊的演员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导演说到，听障孩子们的无声区是整个排练场最安静，也是动作最整齐的区域。那场专注和投入，让他觉得安静本身就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所以你看，在舞台上，聚光灯不再只属于某一个人。有一位名叫黎淑玉的残障艺术家，他因为一场意外失去了左臂，但是这一次呢，他受邀登台，佩戴着科技感十足的智能义肢，为大家带来了一曲精心打磨的古筝独奏《站台风》。他的指尖呢，在琴弦上翻飞，流淌出来的不仅仅是优美的乐声，更是一直直面命运、绝不低头的坚韧信念。而在文体展演的第四篇章，同样是来自茂名特校的孩子们，他们把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这些运动项目的经典动作巧妙地融入了舞蹈之中。他们听不见音乐的节拍怎么办？他们靠着地板的震动，看着舞台侧方手语老师的指挥，用肢体语言生动地复刻出了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昂扬姿态。为了让他们更好地表达，组委会呢还专门聘请了残障艺术专家参与编创，用科创之手、科技之手的创意打破了身体差异带来的表达边界。那不仅如此啊，就连运动员的入场方式都是与众不同的。当21个地市的代表团步入会场时，我们看到健全运动员和残疾人运动员是肩并着肩、手挽着手同步走进来的。这不是简单的搀扶，而是真正的同行。步履之间打破了以往两类赛事之间那道无形的身份壁垒，所以就连一枚小小的奖牌都在诉说着平等。那本届省残运会的奖牌是以茂名市花朱槿花为造型的，花瓣舒展，精美别致。而最独特的是在奖牌的正面用盲文镌刻着“好心茂名，魅力残运”8个字。在颁奖仪式上，获得象棋视力男子组冠军的韩明双手捧着金牌，他没有先去看，而是先用指尖沿着奖牌的表面仔仔细细地摩挲。当他触摸到那些凹凸不平的盲文点时，他的脸上瞬间绽放出了一个无比纯粹、无比灿烂的笑容。那个笑容也成为了本届赛事最温暖的定格之一。他告诉我们，荣誉可以被看见，也可以被触摸，尊严属于每一个人。那正如开幕式总监说到的那样，这些表演者传递的精神力量远比技巧本身更打动人心。健全学子与残障学生同台绽放，这也正是残健共融最生动的注脚。开幕式的同台同光是这场盛会残健共融的华美序章，而真正让这个理念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是随后在各个赛场上那些关于勇气、热爱和彼此成就的真实故事。

说到体育，它究竟能给人带来多大的改变呢？我想接下来的几个名字啊，会给出我们的答案。那第一个名字就叫做古天意。在来到省残运会之前，他是深圳街头一名普普通通的听障外卖骑士。

0: 友，每天呢骑着电动车穿梭在高楼大厦和狭窄的小巷之间，用手机打字和客户沟通，风雨无阻。你可能很难把他和自行车运动员联系在一起，但是命运呢给了他另外一扇窗，他被选拔进入了省残运会自行车公路项目的集训队。28天，仅仅28天的封闭集训，他每天呢要进行2到3个小时的专项训练，光是骑行打底就是50-60公里，所以28天下来呢，他骑了超过1000公里。最终啊，他站上了省残运会的领奖台，胸前挂上了一枚闪耀的银牌。赛后呢，有人问他感受，他说了一段非常平静却又掷地有声的话。他说，听障是我的一部分，但不是我的全部。我想让大家看到，除了听不见，我们和健全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说到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那这句话呢，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品味的。他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也没有刻意强调自己的努力，他只是用一种极其坦然的态度告诉世界，我和你一样。
1: 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梦想都能绽放光芒。爱心有约，聆听励志奋进之声。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
3: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3: 嗯，宝宝说的真对。
4: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1: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0: 好的，周五下午的3:16，欢迎您继续回到爱心有约，我是丁慧。那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啊，这是来自于一支特别的队伍，冒名飞镖队。这支队伍有多特别呢？6名队员全部是零基础起步，他们的身份五花八门，有村里的残疾专干，有经营一家小药店的店主，有享受低保的困难群众，有做电商的年轻人，有在家照顾孩子的全职妈妈，还有一位刚刚退休的老工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但因为飞镖，因为省残运会，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的教练呢，叫做任建晓，12年前毅然从广州辞职，回到茂名做了一名社工。他把飞镖这项运动啊，引入了残障人士的康复训练当中。就是这样，一支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草台班子，硬是凭着不服输的劲头，一步步站上了省级比赛的赛场。队员刘建彪就是那位村里的残疾专干。以前啊，他总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干不了什么重活，心里挺自卑的。说这次残运会的选拔，让他发现了自己在飞镖上的天赋。当他拿着奖牌的时候，他激动地说，真没想到我还能为茂名争光。你听一听，为茂名争光。 他没有说为我们残疾人争光，他说的是为自己的家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那一刻，他已经完全跨越了身份的标签。他和任何一个代表家乡出征的运动员一样，充满了自豪感和归属感。当然，赛场上的故事不仅仅关乎胜利和奖牌，在坐式排球的比赛现场，我们看到来自不同地市的运动员们，无论认不认识，都会为对方每一次精彩的救球而真心的鼓掌，为每一分的顽强拼搏而大声喝彩。还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细节，那是在旱地冰壶的比赛前夕，深圳队的几名队员因为身体原因行动不太方便，没有办法自己缝制比赛服上的名牌。正当他们犯愁的时候啊，三位在场馆里做清洁的保洁阿姨看到了，二话不说就走过去，主动地拿起针线帮他们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这几位阿姨的手指因为常年劳作而显得有些粗糙，但当他们捏起那根细细的绣花针的时候，神情却是那么的专注和认真。事后啊，面对大家的感谢，其中一位阿姨只是朴实地笑了笑说，谁会遇到这样的事都会帮忙的。一句简单的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人与人之间那份最本真最纯粹的善意。那这种善意呢，是不分职业不分身份，它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温暖的底色。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氛围，省残运会的带动效应正在持续不断的释放。据了解，光是茂名一个市就已经在全市范围内筛查了2308名残疾人，经过科学的分级和试训，从中选出了300名优秀的后备运动员。与此同时，惠州、清远等地也在同步的开展选拔活动，建立起了各自的残疾人体育人才库。从连续三届都被纳入省残运会的盲人足球，到群众基础越来越广泛的特奥足球、特奥乒乓球，我们可以看到残疾人体育正在从少数人的竞技场一步步地走向更多人的日常生活。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体育呢就像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如此直观地看到了残疾人朋友们乐观积极奋力追梦的模样，也让理解与尊重的种子在赛场内外悄然生根和发芽。那如果说赛场是残健共融理念最生动的实践场，那么当我们把目光从赛场移开，投向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融合正在以一种更加深远更加持久的方式铺展成我们这座城市的文明底色。
1: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好的，让我们一起向善而行，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那说到残健共融，它的第一步是什么？同时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其实就是无障碍。什么是真正的无障碍呢？它不仅仅是修一条坡道，装一部电梯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意识的抵达，也是一种服务的周全，更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包容。茂名市呢，正是抓住了承办省运会和省残运会这个绝佳的契机，将无障碍的理念贯穿到了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所有的竞赛场馆都坚持了无障碍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的原则。就拿举办坐式排球比赛的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来说吧，从场馆的硬件配置到功能区域的划分，全都按照高标准进行了全方位的适配改造。再比如说城市交通，这可是残疾人朋友融入社会的关键一环。茂名市一口气完成了60辆。

公交车的无障碍专用改造。那这些公交车严格按照全运会的标准，优化了上下车的踏板，加装了便捷的斜坡，并且在车厢内部重新规划了空间，预留了标准化的轮椅固定专区，还配套了防滑扶手和安全固定装置。据说这批车辆呢，可以同时保障大约300名残疾人士的顺畅出行。那在服务方面啊，同样是不掉链子，身穿绿色马甲的小青丽赛会志愿者们都系统地接受了关于残疾人常识和服务实操技能的培训。全市12家承担接待任务的酒店也是逐一核查了无障碍设施的情况，力求为运动员们提供从入住到出行的全链条暖心服务。当然了，这份善意呢，也正在从赛会服务向城市的日常角落去延伸。

0: 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梦想都能绽放光芒。爱心有约，聆听励志奋进之声。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2: 好的，聚光灯呢也终会熄灭，赛场的欢呼声也总会远去，但是我们相信呢，这场盛会啊所传递出的平等的力量和包容的温度并不会随之消散，它会像一颗种子深深地埋进这片土地，慢慢沉淀为一座城市一个省份的精神品格。省运会和省残运会此刻呢正在冒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不仅仅是健全人和残障群体的一次体育竞技，更是一场双向奔赴，一次彼此成就。它不需要什么宏大的叙事，它只需要在每一个具体而细微的时刻，能够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平等地看见，被真诚地对待，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所以包容、平等、向善的文明之风也正在我们南越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吹拂，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心怀梦想，成为一名追梦人，都能够在同一片蔚蓝的天空下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好了，今天的爱心有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丁慧，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再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听摇滚，听民谣。
4: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3: 听流行。
5: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6: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为什么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下雪啊？就因为下雪特别的浪漫啊！你想一下，两个人在雪中散步，走着走着就白了头啊！你一个人的话，真的下雪的时候你就不要随便出来了，也没人陪你。然后下雪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就是个人间小布丁，洒满了椰蓉啊，还挺好吃的。但是冬天来了之后呢，还有一些事儿是我们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为啥大冷天还有女生露腿，是吧？那不冷吗？后来想了一下，应该也没什么感觉，是吧？都冻僵了吗？

我在这里教大家一个蹭饭的方法，就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你在冬天想吃几顿好吃的，而且想吃很长时间，这样的话你就在你的社交媒体上面，朋友圈、微博大肆宣扬自己要减肥啊，你就去发啊，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减肥了，然后你的朋友就会为了这个来阻挠你，争先恐后的来请你吃饭。

是吧？你给他排个表，今天是他，明天是他，哎，你看这一个月就差不多了吧。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减肥而不吃晚饭，减肥不吃晚饭，就这个举动我觉得大大促进了夜宵行业的发展。我不吃晚饭，但我吃夜宵啊，我饿得不行就去吃夜宵。我想和你一起在冬天吃火锅，不是冬天也行，不是你也行，不是火锅就不行啊。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朋友啊，即使是慢慢长大了，但是还是有什么事儿都得跟父母去报备一下。你比如说当一个朋友问你出不出去玩的时候，哎，那你等一下，我问一下我妈。那朋友就会说你啊，二十几岁的人了，出门还要报备。也是哦，那你等一下，我问一下我妈要不要报备。不管多大好像都得报备一下。而且我发现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回忆你的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暑假的时候吧，我妈挖了一勺西瓜没拿稳掉地上了，让她捡起来就往嘴里塞。我特别惊讶的看着我妈，我说妈你这是干什么呢，掉在地上还能吃吗？然后我妈就笑了，就说你孩子不好意思，我以为是你小时候呢，你看。

大家平时在打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打不到车，比如说天气特别不好，下雨啊下雪的时候，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会不会当你打不到车的时候，看到快递小哥，你特别想让他顺你一路，是不是？人家昨天就天特别冷嘛，就打车，我就看到一辆顺丰快递的车，我当时就用手把他拦了下来。他说你有病吗？我说你怎么能骂人呢？我就是想搭一个顺风车而已啊。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但还有一个奇怪的事儿，就是坐电梯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坐电梯，我是从二楼搭上那个电梯的。当时我进去之后呢，电梯里面有一个目测啊，应该是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小女孩，说问我，叔叔你要去几楼啊？我说那个我去五楼啊，麻烦你了小朋友。结果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就那个小朋友的身高他够不到五楼那个按钮，那他也特别烦恼，那该怎么办呢？啊，这是二楼，他要去五楼，他就在一楼那个按键处按了三下，一二三，那么孩子，二加三等于五是不是？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听摇滚，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但现在很多人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都会选择在车上打游戏，就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打游戏特别入迷。我有一次去坐公交车，让一个哥们就在我旁边打游戏，哇，神情特别紧张，我天哪，特别焦灼那个游戏啊。当时我就给他让了座，我说兄弟你坐吧，坐下打的话你这个状态啊能稍微好一点，别紧张，慢慢来。

我一个朋友呢是属鼠的，他就说他现在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仓鼠，毫无意识，不停地吃。我说你别说了，谁还不是个仓鼠呢？咱现在养宠物的朋友真的越来越多了。你像我一个朋友就养了狗啊，那天他就发了个朋友圈说，如果你找不到自己家的狗，请你打开冰箱，它就会在你的背后出现。然后有个朋友呢还自己去试了一下，然后半夜打开冰箱，发现妈妈在自己的身后。我的天哪，还挺吓人的。你要吃什么？之前不是有个新闻也是吗，说一只萨摩耶走丢了，民警呢现在派出所养着，然后前前后后来了几波人，都说自己是狗主人啊，但是因为这个萨摩耶呢，不管谁叫他啊，不管叫他什么名字，他都会过去，而且特别的温顺，导致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谁是狗的主人。哎呀，真不愧是萨摩耶。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查桑快速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个挺悲惨的事儿，就是我感觉全世界的人都在订婚、领证、结婚，只有我在忙着上礼。啊，我怎么这么悲惨呢？然后很多朋友都问我说，离异没人喜欢你，那你就没有暗恋过别人吗？我说我当然暗恋过啊，那些暗恋你的人现在怎么样了？我说我不暗恋他们之后，我就发现他们生活呢变得极其平庸。迪丽热巴再优秀又怎么样啊？他还不是得不到我啊。然后我觉得要鼓励一下大家，是吧？你心态要变好。我觉得就算这个世界上有99%的人都觉得你不好看，那这个世界上依然有1%他是喜欢你的呀。这1%大约就有7500万人还是觉得你很好看的，对吧？虽然你碰不到这些人呢，但是心态要放平和一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最近啊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是同样是少吃一顿饭，少吃晚饭我能瘦，为啥少吃早饭就不行呢？啊，你说我的肚子怎么知道我醒没醒，是不是？而且今天我一个同事还告诉我一件事儿，就更难受了。他说一包螺蛳粉相当于 7.7 碗100克的白米饭的热量。我的天哪，我都感觉人生受到了冲击。我刚买的一箱螺蛳粉就要到货了啊！减肥太难了。而且昨天我还接到了一个电话，我接了那个电话特别突然，也是说亲爱的，我今天分红了，晚上我们去吃海鲜好不好，顺便给你买几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辆奔驰车也一起买了。我当时握着手中的电话，我都在微微颤抖，我强忍着我的泪水，我就想告诉他，姑娘，你其实你打错了，不是我。
2: 想得却不可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6: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陪伴各位。节目开始呢，还是来先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了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啊，那更能了哈、直接亮版权，您就是种子选手。那有的人可能会问啊，有歌没版权，那主办方帮你搞定。有的人说我们公司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啊，但是呢零基础，也可以啊，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另外呢，有的人说我们最近公司业绩比较忙啊，然后呢压力比较大啊，不想也没有时间原创啊，那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

营。员工里有创作大神，我们更鼓励您参加了，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不论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都是不限的，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所关注。重点来了啊，报名截止8月下旬，目前已经是中旬了哈，那距离报名截止时间很近了。各位如果想报名的话，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马上来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来吧，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路上美食，我是海峰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西藏拉萨都有哪些美食。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们的东莞广电旅行团去过拉萨，去过西藏了，对不对？当时您去的时候让您印象最深的美食是什么呢？或者说您自己去的啊，没有跟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也相信啊，您在西藏在拉萨相遇了很多很多的美食，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你就比如说我哈，我觉得我去过很多次拉萨，真的有很多好吃的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说土豆包子，你别听着名字很普通啊，但是真的你咬了一口还想咬第二口哈。土豆这玩意儿呢，最早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来的，后来清朝驻藏军队和迁居藏区的汉回族人把它带进了雪域高原。民国那会儿呢，拉萨贵族开始是种白皮土豆，几十年下来，高原阳光足，温差大，土豆淀粉堆得满满当当，品质好的没话说。土豆包子就是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打破面皮包馅的老规矩，拿土豆泥当皮裹牦牛肉馅，这个创意胆子非常大啊！当然呢，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哎，这土豆包子听起来可能也确实不普通啊。其实做法呢也不复杂，但很讲究。土豆去皮，切块蒸透，筷子一扎就透才行。趁热捣泥啊，然后拌上黄油，少许的牛奶，揉到光滑有弹性。然后呢，牛肉末用盐还有藏葱简单的调味炒熟，土豆泥按扁包进去，收口之后裹一圈的淀粉、蛋液、面包糠，小火炸至金黄。你听听啊，这咔嚓一声，外壳酥的掉渣，里头绵密土豆裹着滚烫肉汁，咸鲜甜香瞬间在嘴里炸开了。然后呢，吃的时候啊，再蘸点藏式的辣酱。哇，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哪是普通的土豆包子，这哪是普通的包子，这哪是小吃啊，这是高原人把土豆从配角捧成主角的那股子倔劲儿。当然呢，很多人去过西藏的朋友都还吃过一种东西，叫做糌粑啊，藏语译音就是炒青稞磨的粉。这个东西呢，在青藏高原扎根有3500年了啊！你去西藏旅游的话，很多当地人都会请你吃糌粑。《旧唐书》当中写的非常明白啊，它的其地呢，就是当地气候大寒，不出普通的这种稻子，但是有青稞麦、小麦和荞麦。当年吐蕃王打仗啊，粮草运不上山。据说格萨尔王托梦指点，把青稞炒熟，然后磨粉，军装口袋一塞就走了。这一招呢，救了当时的军队，也养活了高原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那藏民们说呢，说幸福时三天从未尝一口，困苦时干糌粑啊从未断过顿。话糙，但是理不糙啊。这个呢做法也不简也不复杂啊，但是也很讲究。青稞洗净晾干，铁锅慢火炒到。

0: 噼啪响，炒熟之后呢，不去皮，直接磨粉。吃的时候碗底搁酥油，冲热茶，撒糌粑粉面啊，加奶渣白糖，右手沿碗边压着转，边转边捏，然后呢搓团往嘴里送，口感不滑不腻啊，越嚼越香。藏区老人讲说，糌粑嚼好了再咽嘛，哈哈，所以说这个味道值得各位去细细的琢磨。有机会去到西藏拉萨的话啊，这个糌粑啊，当地人非常喜欢的糌粑，也一定要尝一尝。当然，各位去到西藏拉萨，有什么觉得好吃的，都可以来给我留言，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风就可以了。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OK， 16:5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啊，继续陪伴各位。来吧，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继续给大家推一推这款欧舒丹全新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哈。最近有朋友在买，然后呢跟我反馈说，哇，真的很好用哈。很多人夏天只盯着脸，身体皮肤完全被忽略了，等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暗沉干涩，摸起来粗糙紧绷。这个时候这套欧舒丹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就太合适了，沐浴露温和清洁，身体乳滋润不粘，一套刚好搞定干涩粗糙。里面有一瓶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加一瓶樱花身体乳250毫升，今天商城七夕特价只要177块钱，还送精美礼盒礼袋啊，买来犒劳自己或者是七夕送人都非常的体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当然呢，说到七夕快来了哈，很多

男同胞们都有点措手不及，说哇，又一年的七夕，然后应该给自己的女朋友、给老婆、给妈妈送什么呢？很多朋友啊，应该是已经陷入到了礼物的选择困难症当中。小众礼品呢，怕不够心意；大牌正装单独买又价格太高了，挑来挑去实在是太费心了。如果说没有想好啊，我强烈推荐您一套 CPB 组合礼盒。里面有一支 CPB 洁面125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自己选，再搭一支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作为一个男主持人，有的时候也需要化妆嘛，但是我就把这个 CPB 的隔离当做这个粉底液用，我觉得也非常好用，还配有精致的礼盒，这一整套今天七夕活动价只要277块钱。您现在拿出手机就可以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既然我是这个 CPB 的这个隔离的真实用户啊，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用啊，真的是隔离当中经典中的经典，采用了智慧粉尘控色技术，不仅可以提亮肤色，还能够帮助控制油脂分泌。带妆一整天，底妆不斑驳，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不曾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了，特别自然。想要再精致一点哈，先涂它当隔离用，然后呢正常上粉底，真的是非常的水润贴服，而且能带妆一整天，不容易氧化暗沉，还自带防晒指数 SPF25PA 两个加，日常这个防晒指数足够用了，里面还加入了紫苏、茶氨酸这些护肤成分，化妆的时候啊，还能够滋养皮肤，后续卸妆也不容易闷痘。所以说啊，这样一套 CPB 组合礼啊，我觉得一定要入手，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记得是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最近东莞的天气啊，真的是非常热，而且呢偶尔会下下雨啊，在这样潮湿闷热的环境当中呢，就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比如说还容易出一些蚊虫啊。很多人说我特别怕蚊虫叮咬啊，当然呢确实每个人都怕哈。所以说呢，温馨的提示各位啊，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去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来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白天叮咬人啊，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两小时和日落前的两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个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那么我们怎么来消灭它呢？如果发现家中有成蚊时，可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进行精准的打击，也可以科学的使用杀虫剂，比如说电热蚊香液、蚊香片、杀虫气雾剂等。需要注意的是呢，使用的时候要按说明书来操作，不要过量的喷洒，可以轮换使用不同有效成分这种的产品啊，避免长期单一用药，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灭蚊啊，也不要随意的向水体投放杀虫剂，以免污染水源，然后呢毒害于下。当然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拉萨美食哈，各位还喜欢哪些拉萨美食呢？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甜茶，藏话叫做恰额馍，这东西呢不是西藏人自个儿琢磨出来的哈。是19世纪末英国人在印度种红茶那会儿顺着商贸路子传进来的。红茶熬浓了绿渣，兑上牦牛奶和奶粉，这个加白糖小火慢搅，
茶奶糖彻底融一块儿，然后成品棕红偏乳黄不透明，稠乎乎的，喝上一口，这奶香打头阵，茶味跟后头，甜而不腻，香而不冲。几块钱做一下午啊，尤其是大家如果去到布达拉宫的附近的话啊，有很多这个甜茶的小店，日子就是很慢慢悠悠的啊那种感觉。

0: 很惬意。甜茶馆呢是拉萨人的客厅，老人下棋，年轻人砍大山，外来客发呆，什么人都有。它不光是解渴，就是藏族慢生活的灵魂。所以说你心动了吗？说了这么多西藏拉萨的美食，想跟着我们去西藏转一转吗？其实我们最近也有啊，9月13号我们就有去西藏的旅行团，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怎么报名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东莞电台，关注之后呢，在后台发送我的名字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然后呢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详细了解了。
1: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路上美食哈、啊，不光是美食，还带你去逛吃逛吃哈、啊，逛就是玩，吃就是吃，对不对？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啊，今天我继续带各位云逛吃逛吃，小鹿啊是带各位去现场逛吃逛吃了，我带各位云逛吃逛吃，我们去哪儿逛一逛呢？去新疆逛一逛啊，说实话，这两年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带着很多听众朋友们去到过新疆，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想去但一直没有去过。今天就跟各位啊好好的来介绍介绍。8月20号的时候呢，我们的小鹿姐姐将带各位去新疆转一转哈，8天7晚的行程，价格也非常划算，只需要5980块钱。有的人说了，说哇，便宜了这么多啊，这个暑假前期的时候，中期的时候好像好贵的。没错啊，那个时候呢属于旺季啊，然后很多家长需要带着小朋友们去新疆转，所以说呢机票啊，包括当地的一些酒店呢、啊、价格是很贵的。但是呢到了8月底，孩子们要收心啊，准备上学了，这个时候呢新疆其实人不是很多啊，所以说机票价格包括当地的酒店都有大幅的下探啊，所以说我们的团费呢也会更划算一些，5980块钱。各位记得啊，是8月20号，跟着我们的小鹿一起出发，价格是5980元。这一次我们会去到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周恩来纪念馆、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大草原、喀拉峻大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特克斯八卦城，还有六星街等等等等。8天的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啊，但是绝不是走马观花啊，各位一定会给大家留够时间啊，让你去景点玩耍、拍照打卡。我们这一次呢是从深圳出发，然后呢落地当地的石河子啊，然后呢东莞广电旅行团有一个特色嘛，就是全部来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2号门集合，有安排大巴把大家统一送到机场，回来之后呢也是有在机场接到大家，把大家送回到电视台啊，各自再回家。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安排了全程安排了豪华2+1大巴车，就是什么2+1呢，就是一边两个座位一边一个座位啊，方便大家自由组合，给您最舒适的旅途。而且这辆大巴车呢还有一个点特别新鲜，就是它每个座位下面都有 USB 充电口，如果说您是一个经常会因为手机电量不足而焦虑的人的话，那这一次旅程坐着我们的2+1豪华大巴，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焦虑，因为只要你带着一根 USB 充电线啊，随走随充。而且这一次住啊，我觉得也还不错啊，不是不错，是非常棒。全程入住5晚4钻酒店，特别升级2晚5钻酒店啊，就是你去网上查一查什么。

就不光是接待我们的游客，当地人也经常喜欢去吃的餐厅，这叫社会餐厅。另外呢，还有奔跑的肉饼子、锡伯族大饼、新疆大盘鸡、回族特色丸子汤、江满提新疆餐厅、红酒晚宴、酒碗三行子、大美新疆特色餐厅、特色餐，还有牛气冲天，牛气冲天就是牛骨头，先用吸管吸骨髓，再吃骨头上的肉，哇，配上一口当地的皮牙子，也就是洋葱，太美味了。精选的都是一些当地经典的景点啊，优美的草原、晶莹的湖泊、壮阔的峡谷，行程鲜明精彩，绝对不虚此行。而且啊，那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能够称之为东莞广电旅行团，那一定是有特色的，由我们的主持人小璐全程陪同啊，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满满的情绪价值拉满。另外呢，还会送一些小礼物啊，有一些我们的小巧思，赠送纳拉提下午茶。你想一想，在蓝天白云下一望无际的这个大草原啊，听着这个哈萨克族的音乐舞蹈，看着舞蹈，喝着下午茶，哇塞，那叫一个美好。然后呢，赠送精美的新疆小花帽啊，然后呢，精美的新疆特色小礼品，就是当时我们会有一个红酒晚宴嘛，这也是属于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个特色，红酒晚宴，有我们主持人的互动，然后呢，还有一些互动游戏，打开各自的歌喉啊，然后各位可以唱一唱，还会给大家发放一些小礼品啊，大多都是我们新疆的一些特色，所以说各位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出去旅游啊，跟着我们的广电主持人出去旅行的话，一定是收获很多的，赶紧来报名啊！8月20号的团期，价格非常的香，5980元，由我们的主持人小璐陪同各位一起出发，5980元啊，5980元。重要的事情多说几遍啊！怎么样报名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啊，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呢，我们在9月6号的时候啊，也会推出一团青甘大环线的纯玩之旅。我8月4号是刚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过了啊，前两天刚回来，我觉得这条线路非常哇塞，所以说回来之后，我强烈建议我们的合作旅行社，我说赶紧再来加一团，很多朋友都咨询我，就看了我发的短视频、朋友圈还有抖音之后呢，都说哇，海峰你这个线路后面还有没有啊？有啊，9月6号继续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青甘大环线转一转，那也是8天7晚的行程哈、啊。然后呢，是纯玩，零购物，只需要6980元啊！你可知道我们在8月4号的时候是7000多，将近8000块钱的价格，到了9月6号啊，价格也是下探了6980块钱。我们会去到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嘉峪关城楼、祁连大草原、翡翠湖、茶卡盐湖、青海湖、查尔汗盐湖、张掖七彩丹霞啊，等等等等。当然呢，还有很多时间给大家 city walk 自由发挥。比如说去到敦煌的时候，我就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敦煌夜市看一看，非常的热闹，仿佛你穿越回了大唐盛世的感觉啊。来吧，各位，报名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论是8月20号的新疆之旅，还是9月6号的青甘大环线纯玩之旅，都可以来找到我，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也就是我的名字，来找我详细咨询报名了解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谢长路从谢港南路到东深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来吧，17:21，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继续陪各位云逛吃逛吃啊。刚才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清肝清肝清肝啊，我明明说的是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啊，回复海峰关键词海峰啊就可以找到我了。很多朋友也说啊，就是看到你这个发的朋友圈啊，特别好，就是让我对这个印象，清肝大环境的印象分又加了好几分。我跟你说啊，我的朋友圈的图片视频真的是原图直出啊，没有任何的 P 图的痕迹，景色真的是美，没话说啊。所以说9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又加开了一团啊清肝环线的这个路线，纯玩零购物，各位一定要好好的思考思考，或者说打算打算啊，跟我一起出发。价格呢也比8月份的时候便宜很多啊，6980块钱，双飞8天7晚，纯玩零购物。会去到敦煌三绝、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还有丝路精华景点、大自然的调色板、七彩丹霞、三大绝色湖泊、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还有青海湖。另外呢，还有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啊，水墨质感极强的黑独山。今天在我们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也发了一条当时我在黑独山现场发的一个航拍的一个航拍，拍了旱地拔葱啊，真的是很壮观、很震撼，高级的孤独感，说的就是黑独山啊。然后还有被上帝打翻的苹果枝、万丈岩桥悬浮、岩花晶莹剔透的察尔汗盐湖。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去了青肝大环线呢，在这么多的盐湖当中，我觉得察尔汗盐湖是最美的，真的啊，真的是能迷倒一大片人。还有带各位感受现代艺术浪潮下的雕塑表达《大地之子》啊，就是有一个小男孩趴在了一片旷野上。他很孤独，但是又很有艺术感，各位可以去跟他合影。还有去到天下第一雄关，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军事关隘，那嘉峪关城楼，还有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之一，高山草甸广袤，雪山牛羊相应，游牧风情浓郁的祁连大草原。当然我们去那儿可以纵马驰骋，就很多人跟我们去新疆那拉提的时候可以骑马，但是呢都是有人陪着你一起骑，不会骑特别快，但是呢去到祁连大草原，你是可以在上面纵马驰骋的，就那种感觉很刺激，但是也是有人保护你啊，非常的安全，各位可以跟我们去体验体验。另外呢，这一次全程安排了高品质的住宿啊，尊享舒适睡眠，精选7晚4钻酒店。然后美食有很多啊，比如说羊肉炕锅啊，还有炒波拉呀，还有这个当地的这个什么羊头啊、羊蹄子啊，很手搓鱼玉呀，等等等等，真的很好吃啊，很好吃。我们是从广州出发，落地兰州，就是这趟行程我觉得特别好，所以说，8天7晚的行程啊，由我来陪同各位。然后呢，6980块钱，各位如果想去的话，还是那样的方式，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

号，然后呢在后台回复海风两个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呢还要特别提示一下，我们8月20号的新疆之旅8天7晚的行程呢，目前报名要接近尾声了，还有最后四五个名额。很多朋友都说你们什么时候截止啊，到截止之前提醒我哈。提醒不了一点，因为我还没来得及提醒你啊，可能就已经爆满了。因为广电旅行团就是这样的，我们爆满为止啊，爆满为止。8天7晚会去到很多地方啊，首先从深圳起飞，然后落地石河子，会去到乌尔河魔鬼城、禾木、喀纳斯。哦，不是啊，另外一条线路应该是独库北段啊，独库北段还有伊犁的线路。会去到果子沟大桥、赛里木湖，然后特克斯八卦城，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坎井等等一些地方吧，我觉得都很好啊，都很美好。8天7晚5980块钱啊，真的是便宜很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就很多人有一种心态就是薅羊毛，对不对？价格低了啊，已经到底价了，所以说赶紧抓住这样的机会，咱们也去新疆逛一逛。而且这个时候的新疆特别美啊，真的特别美，就是我们避开了暑期的人流，在暑期的小尾巴啊，人不多的时候，我们去新疆逛一逛真的很好啊。萨老师不是说一句话吗，说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白活了。当然呢这只是一个梗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么美好的景色真的需要我们亲自去感受一下。不管你是去新疆还是去青甘，还是想去其他的一些线路，因为近期我们的线路真的非常多，都可以来找到我，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风两个字，回复海风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吧，这两天东莞天气很热啊，但是呢我们离夏天慢慢的就有点远了，所以说再来把握一下现在夏天吧，听听夏天这首歌好不好。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1: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情感方面有哪些困惑，包括自己的感悟和想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其实在我们的后台啊，也经常会收到一些听友的留言，有人分享甜蜜邂逅的惊喜，也有人倾诉这个相守相伴的温暖哈，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带着满心的委屈、困惑或者是不甘，总是在反复问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掏心掏肺去爱的人却从来都不珍惜我，甚至根本就不算爱我。其中有一位听友的留言呢，给我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啊，因为真的是让人挺心疼的。这是一位姑娘，她说自己啊28岁，认认真真的谈过4段恋爱，可是每一段感情呢都是拼尽全力付出，最后呢却落得满身的伤痕。她说自己从来不会无理取闹，也不会索要礼物，更不会随意的发脾气，对方加班她就会贴心的准备夜宵，对方心情不好她也会耐心的陪伴安慰，对方有任何要求啊，他总是第一时间迁就妥协。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懂事的专一真诚的姑娘，4段恋情全部无疾而终，每一次呢都是她主动维系，主动包容，主动挽留，可是对方呢要么冷漠的敷衍，要么消耗她的真心，最后潇洒的转身离开。久而久之，这姑娘啊开始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甚至无奈地感慨说，是不是我天生就不配被爱呢？是不是我的命运注定是爱而不得的这种悲情的结局呢？其实我相信啊，在电波另一端，很多听节目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感触，就是我们常常在感情里啊全力以赴，抱着

真心总能换真心的执念，小心翼翼地对待喜欢的人，把对方呢当成生活的偏爱和例外。可是到最后呢，感动的只有自己，打动不了你想要珍惜的那个人。我们总会习惯性的把情路不顺归结为运气不好、遇人不淑，甚至呢会埋怨命运不公，总觉得自己啊是被爱情所辜负的。可是咱们再好好的反思自己走过的一些情感啊，我也想告诉大家一句很真实，当然也很扎心的话：成年人总是反反复复遭遇爱而不得，从来不是单纯的运气差，里面啊也许藏着我们自己两性相处当中看不见的底层问题。很多人的悲情爱情啊，从来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次次自我选择、自我认知、相处模式叠加出来的必然结果。两个人之间的相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讨好，而是一场双向的吸引、平等的奔赴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探讨一下，为什么你掏心掏肺去爱的人，却从来不懂得珍惜你，甚至根本不爱你。说起这个话题啊，我想大概率逃不开几个核心的原因，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这困扰了很多人的情感难题，希望可以解锁被爱的能力，让你遇见真正契合的缘分吧。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一个核心的也是非常普遍的原因，就是也许你从来没有好好的爱过自己，亲手教会了别人轻视你、不珍惜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通透的两性相处法则，就是一个人对待你的态度都是你亲手教会的。很多人在感情里最大的误区就是本末倒置。什么意思？总是想着先拼命的去爱别人，倾尽所有去取悦对方，却唯独忘了好好的善待自己。其实在我的身边生活当中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的后台看到一些听友的留言，也见过很多在感情里卑微讨好的人，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这样的一些个例啊。他们自带付出型人格，就是把爱人当成了人生的全部，把被爱当成一种奢望。那么在两个人的相处过程当中，他们习惯性的会放低自己的姿态，无条件的迁就对方，包容对方，哪怕委屈了自己也要成全对方。这些人呢，总是天真的以为说只要自己足够真诚、足够包容、足够付出，就一定能够捂热对方的心，换来同等的珍惜和偏爱。可是往往现实呢，他两性相处的真相啊，真的是挺残酷又挺真实的，就是感情里的真心从来不是靠讨好换来的，你卑微的付出换不来平等的爱意，只会换来肆无忌惮的消耗和轻视。那么那些在感情里习惯了卑微妥协的人，在本质上呢，都是自我价值感太低。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内心深处呢不够认可自己，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不够亮眼、不值得被人坚定的偏爱，所以呢才会需要不断的付出、不断的讨好，来换取对方一点点的关注和认可，以此来证明自己是被需要的。但是异性之间的吸引力从来都是源于平等和底气，并不是卑微和迁就。当你事事以对方为中心，丢掉自己的尊严、底线和生活，连你自己都不懂得珍惜自己的时候，对方自然会默认了你的付出就是理所当然，默认了你的退让是毫无底线。那除了我们自我价值感低、习惯性的卑微讨好，也是不懂得爱自己的人，这也是两人相处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致命问题。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是否也有

0: 类似的问题。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4: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8: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9: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1: 4008000000，
10: 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4: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
4: 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

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转眼间啊，七夕就要到了啊，朋友们是不是又陷入到礼物选择困难症当中了？小众的礼品呢，怕不够心意；大牌正装单独买呢，又价格太高，挑来挑去的实在是太费心了。如果还没想好，我强烈推荐您这套 CPB 组合礼盒，里面呢有一支 CPB 洁面125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自己选，再搭一支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还配有精致的礼盒，这一整套呢，七夕活动价只要277块钱。CPB 这款洁面啊，是大家公认的贵妇洁面，清爽版适合混合和偏油性的皮这个肤质，膏体当中有少量的磨砂颗粒，清洁力强，不假滑，平时脸上油脂灰尘，日常的防晒轻薄的隔离都能够轻松的洗掉啊，洗完皮肤透亮有光泽，水水嫩嫩的。滋润版呢是专为干皮混干皮打造的，主打皂基加氨基酸双层清洁，好用而且不会刺激皮肤，既能够洗得干净又温和不拔干，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啊。搭配的 CPB 长管隔离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不仅可以提亮肤色，还能控制油脂分泌，带妆一整天底妆不斑驳，而且呢还自带防晒，日常的这个防晒指数啊就足够用了。今天价格也特别难得啊 ，CPB 洁面125毫升加 CPB 长管隔离37毫升，再加精美礼盒，全套只要277元。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迪奥香水小样组合，包含4支迪奥热门香，全是适配现在天气的花果调。日常各种场景都能换着喷，今天只要89块钱就能换4个味道，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啊只顾盯着自己的脸啊来进行呵护，身体的皮肤呢却被完全忽略了，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暗。

成干涩，摸起来粗糙紧绷。这个时候，这套欧舒丹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就特别合适。沐浴露温和清洁，身体乳滋润不粘，一套呢刚好搞定干燥这个干涩粗糙。而且啊，这一瓶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再加上一瓶樱花身体乳250毫升，那今天商城七夕特价只要177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买来呢犒劳自己或者是七夕送人都是挺体面的。欧舒丹这个牌子啊，大家都不陌生啊，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植物护肤世家。这套樱花系列呢，用的是人工采摘的南法的珍稀樱花，再通过低温萃取技术把樱花绽放的那一刻香气完整的保留下来。打开瓶盖的那一瞬间呢，不是那种甜的发腻的工业香精味，而是清甜的樱花混着一点点樱桃的果香。而且这个沐浴露呢，遇水轻轻揉搓就能打出非常细腻的绵密的泡沫，洗在身上清清爽爽的，冲掉之后皮肤也不会紧绷。那洗完澡之后也可以涂上同款的身体乳，这个身体乳呢质地像冰淇淋一样丝滑，一抹就化开了，吸收特别快，完全是不黏腻的，锁水长达8小时，双重保湿滋养。这一套沐浴露再加上身体乳各250毫升的组合，还配上精致的礼盒袋，拿来当做七夕礼物送给爱人或者送给自己都是很体面的。现在活动价到手只要177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这两天呢是雨水天气啊，其实咱们广东这边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这个时候呢，蚊虫也是比较多，像虫子的卵、幼虫还有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庭当中啊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要及时的清理。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内壁和容器的内部彻底的清洗干净。那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屋前屋后不用的那些盆盆罐罐应该倒置的存放，防止雨水积存。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加注意啊。
1: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微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呢是锦绣河山的景山，千万不要找错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一个有点扎心的话题啊，就是为什么我掏心掏肺去爱的人从来不懂得珍惜我，甚至根本不爱我。我们刚才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核心的也是比较普遍的原因，就是也许你从来没有好好的爱过自己，也是你亲手教会了别人轻视你，不懂得珍惜你。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两人相处的底层逻辑，就是所有的爱情呢，咱必须要承认啊，有一些是趋利避害的。每个人都渴望在亲密关系当中获得治愈、温暖和力量，没有人愿意一辈子承接另一个人的负面情绪和消极的内耗。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你试想一下，如果你身边的一个人每天抱怨生活、否定自己、情绪低落啊，你和他相处毫无愉悦感，那你愿意和他长期亲近、真心相待吗？所以在这里呢，也给电波前啊，所有有困惑的朋友一个简单实用的自我检测方法。那么大家也可以静下心来认真地问问自己，如果我是别人，我会喜欢现在的自己吗？我会心甘情愿地和现在的自己谈恋爱、长久相处吗？其实这个问题呢挺有意思的。以往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看到一些这个有趣的这个视频，就是说你会爱，如果你是异性的话，你会爱上自己吗？大家也可以真的要把这个问题认真的反思一下。爱情的真实的真相就是，你对待自己的方式就是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只有你学会重视自己、接纳自己、取悦自己、守住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自带阳光和底气，才能吸引那些懂得珍惜你、偏爱你的人。还是那句话啊，先自爱，而后方能被爱，这是所有美好爱情的前提了。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关键原因啊，也是很多人情路坎坷、爱而不得的核心结症，那就是你一直在选错爱的人，陷入同质化的悲情恋爱轮回。很多人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遇人不淑，每次恋爱都是运气不好，碰到错的人。但是大家想想啊，事实上绝大多数人的感情不顺呢，其实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筛选对象的眼光和认知出了问题。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受骗的总是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就是我们反反复复爱上不爱自己的人，本质上呢，也是我们习惯性的选择了本就不属于自己、不可能珍惜你自己的人。在两个人相处交往当中啊，很多人都有一个致命的误区，就是不懂筛选、不懂匹配，仅凭一时的好感、片面的心动就会全身心的投入，而这样的结果注定会遍体鳞伤。比如说第一种错误的选择，就是盲目的仰望高配对象，就陷入单方面的自我感动。生活里呢，有一些朋友啊，自身条件呢，坦率的讲一般，性格呢温柔踏实，本该拥有一段平

0: 自己缺失的美好、期待的爱情全部投射到对方身上，不断地放大对方身上的优点，自动忽略了对方的冷漠和不合适。这种不对等的爱慕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还有一种容易让人沦陷也容易受伤的错误选择，就是错把大众的善意当成专属的偏爱。对谁都温柔的中央空调式的这种异性啊，就过度动心。所以很多温柔细腻缺爱敏感的朋友很容易被对方一点点的善意所打动，那对方随口的一句关心，主动的一次帮忙，温和的一次问候，都足以让你心生好感。所以你误以为呢，对方对你有特殊，对你是心动的，误以为这是专属的偏爱，于是呢，你就会全心全意的付出。可是你从来没有看清，对方温柔和善意从来不是只给你一个人的，他们待人温和，擅长共情，懂得照顾情绪，那你只是众多被善待者当中的普通一个。那更值得警惕的就是，很多人陷入同质化的悲情恋爱轮回之后，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情感内耗。就是你在第一次选择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类型，一个结果，然后下一次选择的时候还是同一个类型，同一个结果。所以你仔细复盘这样的感情经历，你会发现爱上的每一个人性格、处事方式、情感态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反反复复遭遇爱而不得，一定要停下心来啊，这个认真的复盘，你长久以来吸引你的异性特质到底是什么？每一段感情伤害你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你是不是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选择，同样的相处模式？很多朋友在分手之后呢，一味的去指责对方，或者认为对方有多么绝情，很少去反思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是否也有不当的地方。所以真正的感情成长呢，一定要学会筛选，学会止损，学会辨别，不要被一时的心动蒙蔽了双眼啊。说完前两个主观的核心原因，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问说，如果我足够爱自己，也懂得筛选这个对象，不卑微不盲从，那么为什么还是爱而不得呢？其实这牵扯到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比较温柔比较治愈的一个答案，就是缘分未到，对的人啊，你值得耐心等待。的确生活里也有这样的一些人啊，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他们通透善良，情绪稳定，懂得自爱，三观端正啊，但是呢，就是一次次的经历了无疾而终的这种感情。那这类朋友往往心思比较细腻，共情能力强，也能够精准感知到对方的情绪波动，他们并不缺少魅力，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一路走来啊，心里会藏着很多的辛酸和疲惫。这里我们要说的可能就是慢慢的等待，让自己觉得胆怯疲惫，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这辈子要注定孤独了。但是我想说啊，你的情路不顺，也许只是时机未到，缘分未来。欢迎大家也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啊。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 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2: 强军梦，使命担当。
1: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2: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谢长路从谢港南路到东深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间断，无名之辈的之狂，锋芒黑夜酝酿，只为播音。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约会了，继续和大家来分析探讨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你爱的人偏偏不爱你，为什么掏心掏肺去爱的人却从来不会珍惜你，甚至根本不爱你。我们刚才给大家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首先第一个核心的也是比较普遍的原因，就是也许你从来没有好好的爱自己，是你亲手教会了别人轻视你，不珍惜你。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味的去卑微讨好，就是觉得自己全身心的付出就可以得到对方的青睐，但是你会忽略了你自己的感受。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很多人的情路坎坷，爱而不得，也许是你一直在选错了爱的人，陷入到同质化的悲情恋爱轮回，就是你每一次选择的都是同一个类型，同一个相处的模式，最后呢又是同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真正的情感成长一定要学会筛选，学会止损，学会辨别。另外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第三个原因，就是也许你足够爱自己，也懂得筛选对象，但是为什么还会爱而不得呢？我觉得也许就是缘分未到，对的人是值得耐心等待的。爱情有的时候的确是需要一点点天时地利人和的，有的人年少相遇，早早的邂逅良缘。

人。有的人呢，历经千帆，兜兜转转，才会在最好的年纪遇见对的人。所以感情呢，从来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也没有固定的节奏，所以咱们不必羡慕别人的圆满，也不必焦虑自己的孤单。所以暂时的单身，暂时的爱而不得，千万不要自我否定，也不要放弃期待，不要丧失爱的勇气，更不要因为几次遗憾的错过就否定自己所有的美好，不要因为几段失败的感情就对爱情彻底失望。所以你要相信，所有的姗姗来迟都是恰逢其时，你现在的独处和等待都是为了沉淀自己，打磨自己，为了在最好的时候遇见那个双向奔赴满心都是你的人。说真的，在两个人的相处过程当中呢，吸引力永远是大于讨好的，清醒永远大于盲目，自爱永远大于所爱。所以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卑微付出，而是两个人彼此欣赏，相互包容，双向成长。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那你要好好的爱自己，自带光芒，自然会吸引同频的人。你学会了筛选珍惜，清醒又真诚，自然也会留住对的缘分了。所以别再纠结为什么爱的人不爱你，也别再陷入悲情的自我内耗，咱们好好的沉淀自己，提升自己，善待自己，也放下焦虑的期待，因为你所有的自爱、清醒和等待，也会让你在未来的某一天遇见那个真正值得你爱的人，满眼都是你的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0: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1: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1: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

0: 液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8: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9: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1: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0: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1: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6: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3: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4: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5: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4: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6: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7: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6: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8: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9: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

0: 行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
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0: 进发了啦！
11: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2: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3: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4: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 此外，还有

0: 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 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答复。

0: 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0: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4: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

0: 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 八卦
2: 曲折，
1: 数遍苦乐，
2: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1950年10月4日，北京中南海颐年堂正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中央领导人。正当大家激烈讨论的时候，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匆匆走进了会场。从西安紧急返京开会的他，还以为是讨论经济建设问题，但从会场紧张的气氛和领导人们严肃的表情上，彭德怀感觉到肯定不是讨论什么经济建设问题，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就要从4天前说起。1950年9月30日，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不到12个小时，首都北京的街上到处是高举毛主席、斯大林以及朱德等人头像的百姓，他们借此来表达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美好憧憬和期待。而此时，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也在发表建国一周年的讲话，但是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紧跟贺词之后的是一段周恩来慷慨激昂的警告和严重声明。
4: 我想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没有见过周总理这样的一面，因为无论是在影视还是文学作品当中，周总理的形象都不是这样。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周总理如此的愤怒？他慷慨激昂的发言又是在警告什么人？
5: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仅3天，北朝鲜金日成的军队便势如破竹，直取汉城。此时，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干涉朝鲜内战的非法决议，并任命正在日本东京的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军总司令。可是1个月后，北朝鲜人民军便长驱直入，夺取朝鲜半岛90%的土地，将联军逼至釜山不到3%的范围。9月15日，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7万大军冒险在仁川成功登陆，形成对北朝鲜军的腹背夹击之势，使朝鲜半岛的战争形势直线逆转。9月30日，联军挥师北上，收复汉城。而美军此时也直逼38线。当天，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中国人民不能听任美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4: 在周恩来发表声明后的第3天，一个化名叫张一度的人被周恩来派飞机接到了北京。此人的真实身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务相、人民军次帅朴一宇。他随身携带了一封金日成写给毛泽东的求援信，请求中国出兵支援朝鲜。为此，毛泽东特地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4日，于中南海的颐年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是否出兵事宜。也就是在节目的开始我们看到的那一幕。10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内高层对于到底要不要出兵朝鲜争论得非常激烈。一开始反对出兵的意见甚至占了上风，理由有很多，主要是说新中国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目前呢募资情况也不利于再打一次仗了，而且对手还是超级强国美国。就在大家激烈讨论的时候，迟到了1个小时的彭德怀突然出现在会场上。当时突然闯进来的彭德怀让会议的气氛有所缓和，所有人都把目光对准了他。大家都很好奇，这个曾经被毛主席称赞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老总是个什么态度。

0: 但是以为火速入京是商讨西北开发，并且随身携带着厚厚一叠经济规划图的彭德怀并没有发表意见。当时他脑子里想的还是如何向毛主席汇报自己三年经济恢复的计划。当然了，更主要的原因是彭德怀觉得自己在发言前必须把所有的情况都搞明白，战争毕竟不是小事，一旦发动就是无数士兵的性命。可以说当时的情况有点像《三国演义》里赤壁之战前夕的情况，这一边中南海里正在激烈的讨论该不该出兵朝鲜，那一边呢，朝鲜的内务相朴一宇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毛主席的答复。其实毛泽东早已下定了出兵朝鲜的决心，而且他还将林彪确定为第一人选，因为林彪有多年在东北打仗的经验，能够适应朝鲜的战斗环境。那么第二人选呢，则是粟裕大将。但是两个人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现在已经都不能出征打仗了，所以十月四号的会议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当天晚上，彭德怀被安排住进了北京饭店，那一晚他是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邓小平就来到北京饭店，告诉一夜未眠的彭德怀毛主席要见他。彭德怀自然知道毛泽东给了他一夜的思考时间，现在该是自己发表意见的时候了。在中南海，毛泽东单独会见了彭德怀，果然毛泽东一开口便直指朝鲜战局，他问彭德怀怎么看朝鲜的战况。而这个时候早有准备的彭德怀向毛泽东全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必须出兵朝鲜。彭德怀出兵朝鲜的理由是，美军一旦越过了三八线，帮助南朝鲜攻下北方，那么整个朝鲜半岛就将沦为美国的跳板，美国可以随时发兵登陆，进而发动对中国的战争。第二，美军一旦越过了三八线，那么距离中国东北边境只有数百里之遥。我们知道战场上有一个词叫做兵临城下，所以美军胆敢越过三八线，就是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而且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以军事威胁新中国了。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杜鲁门总统就命令美国的第七舰队横在台湾海峡，阻止中国解放台湾，使得中国错失了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所以新生政权如果不想被美国无休止的挑衅，就必须向他充分展示我们的实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

0: 等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彭德怀对反对派战争会延迟新中国工业建设的观点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彭德怀的观点是，如果现在不打，即使工业建设搞上去了，也会在将来被打得稀巴烂。正是因为彭德怀的这三点意见，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心。
3: 面对重重疑虑，彭德怀力主出兵。
2: 彭德怀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3: 10月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又将发表怎样的惊人言论？档案继续揭秘。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提了一个所有人都想提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打不赢怎么办。当时彭德怀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打烂了就当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以说1950年10月5日下午，彭德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番话，终结了多日来关于是否出兵朝鲜的争论，同时也替毛泽东解决了抗美援朝的统帅问题。无疑，力主出兵的彭德怀成了最佳人选。
2: 既然被毛泽东亲自点将，那作为主帅，彭德怀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但当时彭德怀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三件事，那就是既然要打，什么时候打？因为当时美军没有正式越过三八线，过早的出兵入朝，会不会导致舆论上的不利因素？第二，如果要打，中国落后的武器装备对阵美国高端的军事设备，怎么才能打赢？第三，70000美军已经在仁川登陆，而且在南朝鲜站稳了脚跟。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已经失去了战机，整个战场形势对于中国十分的不利，怎么办？
3: 事实上，彭德怀考虑的第三点问题，美国方面同样想到了。当时美国人普遍认为，本来在麦克阿瑟仁川登陆前，中国是有军事能力帮助北朝鲜取胜的，但仁川登陆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整个朝鲜战局的形势，所以华盛顿和军方上下都认为，如果毛泽东此时出手，早已是错过了最佳时机。
2: 美国人的这个想法，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当时朝鲜战争的局势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的不利。我们可以想象，在此之后的很多个夜晚，这位曾经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将会在不停的辗转反侧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不过也并非所有的消息都这么糟糕，当时的苏联已经答应毛泽东，只要中国出兵朝鲜，他们将会提供先进的武器，尤其是派出飞机作为空中的掩护。这个消息让彭德怀的心里稍微好过了一点。既然美国不顾三八线对其的约束力，率先跨过了三八线，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出兵援朝。于是在第二天，毛泽东便给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去了一封电报，就是我手中的这份电报。在这份绝密电报当中，毛泽东是这样说的：倪志亮同志，金日成同志，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份电报的落款是毛泽东，时间是10月8日。当看到这份电报，我想当初那位负责送信的朴一宇应该放心了。事实上，当驻朝大使倪志亮把这份电报交给金日成，金日成看完之后立刻打开了一瓶葡萄酒，与倪志亮干杯庆祝。巧的是，前一天晚上彭德怀也举起了酒杯，因为毛泽东在中南海为他安排了一顿壮行家宴。只不过在这次家宴上，毛泽东 又为他安排了一

0: 想新任务。所谓的壮行家宴，只不过是比平时的四菜一汤多了两道菜而已，有腊鱼、腊肉，对了，还有辣椒，是地地道道的湖南菜。在座的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大概28岁左右，发型大背分，样子呢跟毛泽东有几分相像。这个年轻人在向彭德怀敬酒的时候，表达了希望参加抗美援朝的想法。没错，这个年轻人就是毛岸英。彭德怀在接受抗美援朝任务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但这个时候他犹豫了。除了担心毛岸英会有危险，彭德怀当时还考虑两点。一是毛岸英新婚燕尔，他和妻子刘思琪结婚不到一年，如果现在去朝鲜，刘思琪会不会有意见？但是毛岸英随即打消了彭德怀的这个疑虑，他说自己已经征得了妻子刘思琪的同意。不过彭德怀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毛岸英之前并无实质性的带兵打仗经验，去朝鲜具体干什么呢？当时毛泽东替毛岸英说话了，他说毛岸英的俄语好，正好彭德怀缺一个俄语翻译，不如让毛岸英就替这个职位。既然毛主席都发话了，那么彭德怀只能同意了。但是让彭德怀没有想到的是，从此这个年轻人的命运就和自己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成为彭德怀的俄语翻译之后，毛岸英的真实身份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知道。当时彭德怀派给毛岸英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图书馆找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关于麦克阿瑟的书籍。毛岸英很快就弄来了两本书，一本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另一本则是麦克阿瑟的两栖登陆，不过都是英文的，但毛岸英将两本书都翻译成了中文。后来彭德怀睡前必定看上几页，然后将书放在枕头底下再睡。彭德怀正是通过这两本书开始研究起麦克阿瑟这个即将成为自己对手的二战不败名将。但此时远在东京指挥所的麦克阿瑟对于彭德怀是一无所知，甚至他对于中国会不会出兵援朝都搞不清楚。因为麦克阿瑟对于美国国会的承诺是中国在1951年之前都不会全面干涉朝鲜战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让你害怕吗？也许有很多小朋友说，我害怕黑，我害怕找不到爸爸妈妈。还有一些小朋友会说，我害怕有怪兽。真的会有怪兽吗？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幼儿园里面。老师也很害怕怪兽，那这可怎么办呢？下面我要讲的是21世纪出版社集团的叔叔阿姨帮我们出版的曹文芳入园准备绘本。写故事的是大朋友曹文芳，画画的是大朋友跳跳。打怪兽。幼儿园里的小雅老师胆子很小，窗外打雷了，他会害怕地遮住耳朵；遇到蜘蛛，他会吓得捂住嘴巴；要是有只小狗朝他叫，他就会吓得哇哇大叫，赶快逃跑。小朋友们有时候会忍不住笑话他是胆小鬼。这一天，小雅老师大胆地说：小朋友们，幼儿园的水池里出现了一个怪兽。老师现在先去打怪兽，很快就回来。如果老师没有回来的话，请你们赶到水池那里去帮助老师，和老师一起打怪兽啊。说完，小雅老师挺直腰杆，勇敢地走了出去。小朋友们等啊等啊，小雅老师还没有回来。他们接着等啊等啊，小雅老师还没有回来。西西担心了，对小朋友们说：我们快去救小雅老师吧，我们要和小雅老师一起打怪兽。森森说：
1: 对，我们要一起去打怪兽。
0: 阿周说：
2: 我们一起去打怪兽吧。
0: 朵儿也很害怕怪兽，但是为了去救小雅老师，他也给自己鼓气。他抱紧自己的小熊说：
1: 对，我们要一起去打怪兽呢。
0: 西西带着班里的小朋友们出发了，他们拿上羽毛球拍，拿上扫帚，拿上球棍儿，拿上拳击手套。他们害怕惊动大怪兽，连走路都是轻轻地踮着脚尖走，穿过走廊轻轻地，穿过大厅轻轻地，穿过树林轻轻地，一路都走得轻轻的。来到了水池边，西西的心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直跳。他鼓起勇气大喊了一声：
2: 我们一起来打大怪兽。
0: 阿周说：
2: 对，用脚踩扁大怪兽。
0: 森森说：
1: 用拳头砸大怪兽。
0: 朵儿说：
3: 用嘴巴咬住大怪兽。
0: 突然，水池旁边真的冒出了一个绿色的大怪兽。哇，它可真够大的，小朋友们吓得转身就逃跑，嘴里还嚷着：
2: 我们不打大怪兽了，不打大怪兽了。
0: 他们赶紧藏了起来，有的藏到了滑梯底下，有的藏到了小木屋里，有的藏到了树后面。可是大怪兽没有来追他们，反而是哈哈大笑了起来。哎，这笑声怎么这么熟悉啊？小朋友们从自己藏的地方伸出了头。哎呀，那个怪兽脱掉了用硬纸板做的头，原来是小雅怪兽穿着纸板做的怪兽衣服站在水池边笑。你们没想到吧，小雅老师就是大怪兽呀，所以不用害怕了吧。从此以后呀，小朋友们再也不笑小雅老师是胆小鬼了。 我们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从一个小小朋友变成一个大小朋友，甚至是一名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更强的能力了。当然，我们也就有了更多的责任。比如说，以前呢，我们只要管好我们自己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变强壮，能力更强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帮助到别人。接下来我就要继续给你讲一讲厉害的学校巴士的故事。那这一次故事里面，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又是怎么和校巴一起来帮助到别人的呢？下面我要讲的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百变校巴》系列故事，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永生动漫的叔叔阿姨。百变校巴，环保小卫士。今天桑迪老师带着阳光森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到了公园。迪迪一看到公园就说，
1: 天哪，公园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垃圾呀？
3: 豆豆说，一定是有人不讲文明乱扔垃圾。
0: 桑迪老师说，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公园里的垃圾清理干净。那么在搞卫生之前，我们要首先戴好口罩和手套。
4: 小朋友们学着老师的样子，戴上口罩，戴上手套，做好了准备工作。
0: 迪迪说，
1: 果皮是不可以回收的，但是这个罐子可以回收。
0: 他把不同的垃圾放进不同的垃圾桶。桑迪老师摸了摸他的头，夸奖道，
5: 迪迪可真聪明，懂得垃圾分类了。
0: 可不是吗？不同的垃圾放进不同的垃圾桶，这样有用的垃圾就可以回收回来继续使用，没有用的那些垃圾才会被处理掉。
4: 豆豆和阿普比赛，看谁清理得更快，豆豆赢了。
3: 哇、哦！但是他们用扫把在地上扫的时候，弄起了好大的灰尘，还把垃圾给扫到了桑迪老师的身上。
0: 桑迪老师说，哎呀，你们两个小淘气，扫的时候要轻一点，慢一点。
4: 阿凯和抱抱龙组成了恐龙战队，
2: 他们俩左右开弓，你一个我一个，
0: 把垃圾一个一个的捡起来扔进了垃圾桶。他们俩干得非常卖力，不一会儿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易拉罐了。
4: 抱抱龙用力地把易拉罐扔向垃圾桶。
2: 嘿，看我的暴龙头球，咻，嘣！
0: 哎呀，易拉罐扔歪了，砸在了垃圾桶身上，然后弹飞了出去，正好砸在了一位阿姨的头上。阿姨正拿着网子在湖边工作呢。
4: 抱抱龙赶紧跑过去道歉，
2: 对不起阿姨。
5: 哎，没关系的，不过小朋友不要乱扔垃圾呀。
4: 他们俩这才看到，原来阿姨是拿着网子在湖边捞垃圾呢。
0: 安静的湖面上漂浮着好多的垃圾，易拉罐、包装袋，有几条小鱼从水里探出头来，看上去也无精打采，一点都不开心的样子。
4: 阿姨闷闷不乐地说，
5: 哎，这湖水都被垃圾给污染了，弄脏了，水里的鱼儿们都生病了。
4: 抱抱龙和阿凯难过地说，
2: 小鱼儿们真的好可怜呀，湖面这么大，垃圾这么多，看来我们得呼唤校巴歌德来帮忙了。
0: 说着，阿普掏出了歌德徽章。
2: 歌德，歌德，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帮助。
0: 歌德听他们讲完了湖里的情况，立刻说，
6: 明白了，校巴歌德，启动任务。
0: 他先做了一下分析，
6: 湖里的垃圾太多，导致鱼儿生病，我应该选择变成救援艇。歌德，变变变。
0: 船长歌德很快到了湖边。
6: 哦，垃圾可真多，但是它难不倒我。
0: 船长歌德先启动了智能分析仪，锁定了湖面上的一个个垃圾，然后向湖面发射出了智能救生圈。救生圈套住垃圾，再把它们一个个的拉回到岸上。
5: 湖面的垃圾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但是歌德船长并没有停下来，他再一次

0: 启动了智能分析仪，发现在湖底还有很多垃圾。马上进行大清理，转变成潜艇模式。戈德船长转换成了潜艇模式，潜入了湖底。他伸出了吸管，
1: 看我的，戈德旋风，戈德吸吸吸，把垃圾全部吸起来。
0: 他的两条智能吸管飞速地旋转起来，嗖嗖嗖嗖嗖嗖，湖底的垃圾不断地被吸进了智能吸管里面。等戈德船长从水中一跃而出的时候，大家都欢呼起来，
2: 看，戈德出来了，戈德出来了。
0: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船长戈德腾空飞了起来，简直就像一头跳出水面的海豹一样。
1: 垃圾分类，锁定目标。
0: 戈德船长先把可以回收的垃圾投进了可回收垃圾箱，再把不可以回收的垃圾投进不可回收垃圾箱。突然，刚才捞垃圾的阿姨招了招手，说：“
3: 哎，戈德，湖面的净化器好像坏掉了呀，你能把它修好吗？”
1: 好，没问题，开始检测。
0: 说完，戈德又钻进了湖底。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色暗沉蜡黄，肝脏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玉舒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

0: 安装防蚊纱网，或是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百变校巴，环保小卫士。
6: 经过歌德的检测，他发现净化器的进水口是被易拉罐堵住了，他便发射出潜艇帮帮手，开启最强劲的动力，把易拉罐从管子里拉了出来。经过这番折腾，歌德已经累得晕头转向，但是他顾不上休息，因为他发现鱼儿们正在倒着游。原来没有垃圾阻挡的净化器开始了高速运转，湖水被迅速地抽进了管子。糟糕，这些鱼儿们也要被吸到管子里了，
7: 危险，立即救援。
6: 歌德赶紧开启了飞网，把鱼儿们挡在了管子的外面。鱼儿们倒是暂时安全了，但是管子还要继续吸垃圾，可是鱼儿们也还是很容易就会被吸进去。怎样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歌德又一次启动了智能分析仪，发现是净化器开到了最大的功率。于是歌德把功率调低了几个档位，抽水的速度降了下来，这样垃圾能被吸进去，小鱼却能轻松地从管子旁边游开了。
7: 好，搞定，
6: 歌德开心地说。哗啦哗啦哗啦，净化器正常工作了，湖水渐渐变得清澈起来，鱼儿们也变得活力十足，欢快地跳出了水面，他们好像是在和小朋友们打招呼呢。大家看到之后高兴地欢呼了起来。
8: 哦，小鱼们没事啦，小鱼们得救啦。
6: 为了能提醒更多人爱护环境，小朋友们在湖边竖起了一个提示牌，上面写着禁止乱扔垃圾。大家都高兴地说，
8: 我是环保小卫士，
9: 我也是，
8: 还有我也是。
6: 看来大家都下定决心要好好的保护环境，大家的欢声笑语传遍了整个公园。

0: 我们经常会听到保护环境这个词，保护环境呢，说的是保护我们所住的整个的地球，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土地、森林、草地、天空、河流、湖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环境。当然，我们幼儿园里面的操场，我们的小树，还有门口的花花草草，也是我们的环境。诶，说到花，接下来的故事里就有一朵需要被保护的花。出美的电话。在出美生日的那天，奶奶送给她一个玩具电话，电话上面有数字，而且有圆圆的转盘，可以拨号。哒哒哒，嘿，真好玩，出美高兴得不得了。他不停地拨着电话，自己一个人对着话筒说话玩。可是玩着玩着，出美就觉得没意思了。只有自己说，那边没人听，再玩也是假的，真没劲。出美又拨了个很奇怪的电话号码，000000。哎，真奇怪！出美刚拨完号码，就听到对方传来了声音。啊，拨通了！出美一听，听筒里。响了，那边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好像很痛苦。
1: 水，请给我点水吧。
2: 喂喂喂，哦，请问您是哪一位？
1: 我是百合花，我就是在三段街角北村家的百合花呀。
2: 哦，我知道，就是在我们这条街最前面的北村先生家吗？
1: 是的，我好渴呀，我眼前就有水，可是我走不过去呀。
2: 哦，是吗？那请您等一等，我马上就去。
0: 出美觉得很兴奋，她放下电话，跑出门去。三段街角的北村先生，出美知道，他们家可是这里最漂亮的房子了。一进门，就是一片绿绿的草地，草地尽头有一座白色的三层的小楼。不过呀，有好长时间了，门和窗户都关得严严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没有人在那儿住。出美走到北村先生家的大门口，按了按门铃，叮咚，叮咚。等了好半天也没有人出来。看来真的是没在家，那么是谁打的电话呢？就在这个时候，院子里传出了一个声音。声音好小好小啊，小的呀，差点就听不见了。
1: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
0: 出美仔细地一看，在大门口的花池子里面，有一颗百合花，好像已经快死了。
2: 哦，这颗百合花要浇水了。
0: 出美赶紧去找了个喷壶，灌满了水，哗，给百合花浇了个够。百合花喝饱了水，精神多了。他对出美说：“
1: 啊，谢谢您救了我，家里的人都到外国去了。”没有人给我浇水。

0: 渴呀。
1: 是吗？你真可怜。那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来给你浇水吧。
0: 就这样说好了，初梅每天都会到百合花那儿去。当然啦，去之前一定要打个电话，零零零零零零零，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响了，百合花温柔的声音传过来。
2: 啊，我等着你呢，今天呢，就连喜欢打扮的蝴蝶也来找我玩了。
0: 初梅和百合花成了好朋友。
1: 也许你会问，哎，百合花怎么会有电话呢？
0: 这个秘密呀，只有初梅知道，因为在百合花的旁边有一株漂亮的吊钟草。吊钟草上的花就像一个一个的小铃铛，风轻轻地一吹，就会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

0: 事听完了，真为这朵百合花感到很幸运，幸好是初美救了它。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在幼儿园里面，你可以帮助到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就像前面的故事里，你可以帮助到老师，帮助到其他的人。当然啦，在幼儿园和学校，我们也会学会更多更多更多的事情，不光是知识，还有一些呢，就是能够帮助别人的能力。我当然也希望你能够在幼儿园和学校里过得快乐，并且越来越强大。好啦，今天的故事听到这里。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半年经济观察，新动能释放发展活力系列报道。新动能领跑出口，东莞外贸跑出高质量增长加速度。今年前7个月，东莞清晰逼宝出口供港澳食用植物油2598吨。2026年莞港金融型交流会在莞举行，助力企业出海赋能。2026年东莞市生活垃圾分类5大赛启动，追加5000万元，东莞汽车促消费加码，购车最高补贴每辆5000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听半年经济观察，新动能释放发展活力系列报道。制造业新动能是东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东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请听

0: 关键赛道，抢占产业风口，助力企业抢订单、拓市场，不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外贸新兴三样出口表现亮眼。东莞企业持续加码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外贸发展正加快实现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
1: 走进华声控智能科技广东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对一批批马舵机器人开展性能测试。目前，全球每3台售出的马舵协作机器人中，就有一台产自东莞。华声控的马舵机器人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订单实现快速扩张，已完成近4000台设备生产，产能同比实现翻倍。针对传统工业机器人安装难度大、调试周期长、操作繁琐等行业痛点，企业自主研发人工智能操作系统，配套图形化编程系统，实现机械臂即插即用。华声控智能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监肖发庚：
2: 比如说传统的这个工业机器人，我到了工厂，我安装调试正常使用的话，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在1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到了客户现场一下车，到安装调试正常的能够使用起来，可能就是最多2个小时够了。
1: 近日，华声控与瑞士 ABB 机器人达成战略合作，联合打造新一代协作马舵工作站。ABB 机器人具备全球领先的机器人本体控制技术以及数字化平台优势，华声控则在行业工艺理解、产线集成、快速交付方面积累深厚，双方优势互补，致力于把前沿机器人技术转化为终端企业可落地、易操作、高柔性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此次合作也将进一步加速华声控马舵机器人出海步伐。肖发庚：
2: 我们在工艺啊、沉淀这块哈，我们是有很深的功底的。ABB 它有它的这个品牌的效益，就是咱们的双方呢强强联手呢，对于海外的去推广这个产品呢，肯定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在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区，一批算力服务器液冷散热产品正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市场。伴随全球算力中心加速布局，企业海外订单持续走高。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3: 我们其实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那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版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AI 算力迎来爆发式增长，带动液冷产业热度持续攀升，算力水平越高，对数据中心芯片散热性能要求就越高。国内液冷市场需求快速释放，利敏达也顺势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持续扩充产能。在东莞，液冷、高速连接器、高频 PCB 等一批关键配套企业加速集聚，算力服务器产业已经形成明显规模效应，近3年服务器产量维持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东莞外贸规模与增速同步向好，主力出口产品与制造业新动能齐头并进。上半年，全市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34.7%， 外贸老三样出口增长 23.2%， 其中手机、电脑出口分别增长 30.2%、 10.2%， 金三样出口增长 19.9%， 锂电池出口同比增长 18.7%。
0: 昨天，中共东莞市委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会议指出，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支联会要深入领会和把握中共东莞市委15届12次全会精神实质，面向所联系的统战成员做好宣传解读工作，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在履职尽责、精准建言资政上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换届为契机，在夯实基础、提升能力上实现新的突破。近日，一辆辆满载桶装食用植物油的货车正陆续驶离东莞清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这些货物经黄埔海关所属凤港海关监管合格后，将被快速发往港澳地区，进入当地超市、餐厅和千家万户。
4: 清溪 B 保地处广深惠三市几何中心，高速路网发达，车辆抵达港澳地区，车程均在3小时以内，保税植物油灌装分拨业务应运而生。企业进口保税食用植物油至清溪 B 保，通过保税简单加工模式对毛油进行灌装分装，随后出口至港澳地区，整个过程方便快捷。东莞市上佳食品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官务经理陈小姐介绍，食用植物油通过简单加工模式灌装出口，既降低了在税款、物流等方面的运营成本，灌装环境也能保障食品卫生安全，助力企业拓展销售渠道。前7个月，该公司出口食用植物油同比增长超50%。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清溪 B 保累。

0: 累计出口供港澳食用植物油2598吨。
1: 今天以出海赋能、管港融通为主题的2026年管港金融行交流会在南城举行。管港两地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上市企业及上市后备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企业出海新路径。
0: 交流会上，香港交易所代表围绕香港上市融资制度、国际投资者资源及 A 加 H 上市流程做主题分享，并现场解答了企业跨境上市中的重点关注事项。东莞市贸促会代表介绍了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的建设情况。该中心已联动首批100家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随后，在沙龙环节，金融机构、企业代表等围绕跨境融资合规性、香港市场服务资源、海外风险前置防控等议题展开务实探讨，现场反响热烈。广东联宇物流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王林
2: 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去看到企业有哪些我们可以借助资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啊，包括我们可能借助香港证券交易所，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有哪一些行业，比如说科技行业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在这个也是一个产业的动向，这个产业的动向同时也是我们企业在中国去发展可能去发掘的一些品牌大客户这样的一个资源，这样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0: 管港金融行已连续多年在东莞举办，成为管港两地深化金融合作的重要品牌活动。今年以来，东莞市企业出海发展大会顺利召开，企业出海服务中心及线上平台全面启动。上半年，东莞全市外贸进出口达8152亿元，同比增长8.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接下来，活动将继续依托管港合作机制，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联动，帮助更多东莞企业借力香港走向全球，在开放合作中实现稳健发展。
1: 近日，东莞水乡经济区首支创投基金东莞广发信德水乡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运营已满2年。该基金以投资加招商双轮驱动模式，精准赋能硬科技产业，累计落地多家优质科创企业，实现多个项目估值攀升，成功补齐区域产业资本赋能短板，成为水乡经济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金融动能。
3: 据了解，水乡创投基金于2024年3月正式启动，由水乡控股公司联合广发信德联合设立，目标规模不低于5亿元，首期规模1.1亿元。自运营以来，基金立足水乡产业发展定位，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精准投资、以投促引、生态培育多重举措，实现资本引流、项目集聚、产业提质的全方位突破，验证了国有资本赋能科创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投促引落地为王，是水乡创投基金的核心发展亮点。基金充分发挥资本纽带优势，联动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优质产业载体，推动被投企业从资本合作转向本土扎根。目前，多家被投企业下属子公司已顺利落户水乡，并陆续投产运营。瑞慈电子全资子公司广东观业电子科技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深度融入本地电子信息产业链。元一百科技全资子公司广东化法几何完成产线设备安装，即将投产并打造核心生产基地。天富智源也于2025年12月底在水乡落地子公司。同时，基金积极拓展外部产业资源，协助优质机器人制造项目对接麻冲镇落户，已达成初步落户意向，并持续推动莫瑞科技加大水乡研发生产投入，深耕本土发展。依托基金资本赋能，水乡经济区科创产业生态加速成型。2025年4月，东莞水乡人工智能产业园在河西数字产业区正式揭牌开园，41万平方米首开区产业空间全面投用。水乡创投基金所投优质项目纷纷入驻园区，成为园区核心生态合作伙伴，实现资本运作、项目发展与园区建设同频共振。
1: 破解优质企业增资扩产用地瓶颈，激活土地要素，赋能制造业发展。今年，虎门镇创新探索数字拿地工作机制，运用大数据构建企业量化评价体系，推动土地配置由企业找地转向数据配地，以数字化手段实现土地资源公平高效配置。目前，首批5个优质企业项目顺利完成地块匹配， 为全镇冲刺千亿镇。

0: 虎门镇创新推出数字拿地机制，推动由企业找地向数据配地转变，通过多元数据摸排亿元级及高成长企业，搭建重点项目库，并建立量化评分体系，对企业分 A、B、C 三类动态管理， A 类优先供地， B 类匹配标准厂房， C 类开展专项辅导。这一机制以无感触评加量化赋分取代主观判断，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优质企业。虎门镇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邓苏泰：
1: 我们确立了数字驱动精准跨项梯队伍培育的总体思路，建立量化评价体系，将企业综合实力转化为客观的分数，推动土地资源供给从人选地向数字配地转变，确保有限资源投向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
0: 数字拿地机制运行以来，虎门已建立20余家企业动态数据库，目前首批7家企业符合拿地条件，其中国梦电机、康顺连接科技等5家企业成功匹配地块，这5家企业合计用地需求129亩，计划总投资15.6亿元，达产后总产值36.5亿元，将为虎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东莞市康顺连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邹林林：
2: 数字拿地的话确实是很鼓舞我们这个企业家，因为这个方式非常公平公正，我们只要把企业经营得好，政府一定会想方设法帮我们解决土地的问题。
0: 东莞市国梦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广：
3: 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较公平高效的一个平台，而且就是方便了我们，加上了我们很大的工作量，推进了整个做事的一个效率还有进度啊，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更有信心在虎门做大做强。
0: 数字拿地机制将实现土地资源从漫天撒网向精准滴灌转变。按照规划，虎门镇将在15/5期间通过该机制推动15至20家企业实现增资扩产数字拿地。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5: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6: 继续来听新闻。今天上午，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联合多部门共同主办的参与垃圾分类共享文明生活管香花行动之2026年东莞市生活垃圾分类5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从8月持续至12月，设置演讲、知识竞赛、手抄报、时尚 DIY 和创意短视频5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和兴趣群体，即日起可通过东莞垃圾分类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
7: 作为东莞年度最重要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五大赛已连续举办多年，每年吸引数万名市民踊跃参与。今年的大赛在往届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升级，其中演讲比赛、手抄报和时尚 DIY 面向15周岁及以下青少年，知识竞赛和创意短视频则向全体市民开放。市民郭先生：
8: 我认为这是一件平凡但是却很有意义的事情，它既可以让我们学习垃圾分类的知识，也可以为环保做一定的贡献。
7: 东莞市垃圾分类协会秘书长冯玉莲：
9: 今年我们紧扣东莞自创优品的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在传统的5大赛的基础上，我们对这个视频的创作进行了升级改造，因为现在社会上比较流行 AI 创作，所以我们就鼓励市民用这个 AI 的技术进行这一个垃圾分类的科普的一个创作，把这一个 AI 的科技创新跟垃圾分类的环保宣传很有效的结合起来。赛后我们也会推动优秀的作品转化为公益的宣传素材，持续的发挥公益的宣传效应。
7: 目前各镇街城管部门已深入社区和学校开展宣传发动，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5大赛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浓厚氛围，让垃圾分类从新时尚成为日常生活的好习惯。大赛各项赛事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底，演讲复赛和决赛将分别在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举行，

0: 届时还将举办颁奖典礼。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关注东莞垃圾分类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赛事信息。冯玉莲，
1: 每年我们从这一个赛事当中都能挖掘很多垃圾分类的爱好者、志愿宣传者，还有小小的宣传员。很多的选手他们参赛结束后都会回到社区、学校还有家庭，带动身边的朋友、邻里、家人一起去共同参与这个垃圾分类，真正实现了参赛一个人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辐射效应，共同为我们绿美东莞、全域文明城市建设做贡献。
2: 近日，东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新增5000万元补贴资金，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利好广大购车市民。
3: 据了解，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实施周期为2026年5月1日至12月31日。本次新增5000万元补贴资金自8月13日10时30分起正式投放。补贴标准延续现行三档设置，依据新车最终成交价格划分，新车成交价为剔除各类优惠后的含税发票价格，并按照购车发票开具地受理补贴申请。购车价格6万元至8万元，每辆补贴2000元；购车价格8万元至15万元，每辆补贴4000元；购车价格15万元以上，每辆补贴5000元。本次汽车补贴遵循总额控制、动态补充、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主管部门将根据资金核销情况动态调配资源。补贴申请时间以申请人在申报端口完整上传并提交全部真实资料的10点为准，资金额度耗尽后，系统将自动关闭申报通道。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通过懂车帝平台提交补贴申请，活动周期结束未使用完毕的资金将按规定收回，活动平台实时展示补贴资金总额及使用进度。市商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汽车经销企业密切关注资金使用动态，合理安排购车销售计划，并按照规范及时提交申报材料。
2: 昨天，东莞市放心汽修品牌挂牌仪式在中塘镇举行，仪式上首批14家企业获颁放心汽修荣誉牌匾，标志着我市汽车维修行业在规范化、透明化服务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4: 活动现场，14家汽修企业代表获授牌匾，成为全市首批放心汽修品牌示范单位。挂牌企业代表现场宣读了服务承诺。这些挂牌企业经过严格筛选与考核，在服务质量、价格透明、配件溯源及售后保障等方面均达到高标准，将成为引领行业诚信经营的标杆。放心汽修企业代表，
5: 对我们汽修厂来说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鼓励，也是我们这个行业走向标准化、透明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4: 据统计，截至2026年，东莞市汽车保有量已突破480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50万辆，备案汽修企业超11000家。汽修行业与群众出行安全紧密相关。长期以来，汽修行业内存在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配件来源不透明、维修价格不够规范等问题。通过开展放心汽修品牌建设，旨在建立行业服务标杆，推动汽修行业规范化发展。东莞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秘书长叶伟彪：
6: 目前我们所有的放心汽修的门店都会挂一个放心汽修的标识。我们今年还会出台一个平台，消费者可以在我们放心汽修的这个平台里面去做这个选择。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桥头镇人大组织开展邓屋、李屋城中村改造整治提升类项目专项调研，人大代表深入项目一线，查看关键建设点位，现场了解工程推进堵点难点，围绕施工安全、古村保护活化等方面广泛征集意见，助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黄江交管大队组织宣传人员走进农村地区商铺及附近道路，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持续夯实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根基，有效防范和遏制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凤岗镇总工会组织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坚守在蚊媒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防暑降温物资，向他们的辛勤付出致以关怀与敬意。南城西平社区开展时光续新叙事治疗长者怀旧记忆游园会暨岁月留声银铃献暖活动，共吸引30多名长者参与活动创新。

0: 引入叙事治疗理念，以怀旧记忆为纽带，通过沉浸式温情体验，关怀长者心理健康，引导长者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状态。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如果有人问你怎么样来总结30年的华语乐坛，你会怎么回答呢？其实这真是一个非常大而且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手上有一份名单，叫做华语乐坛30年的30人。30年的过程当中，最后留下来被我们记住、被我们唱着的，终究是这30个人的歌声和传说。今天我们要回忆的

是凤飞飞，这位和邓丽君同时代的歌手，其实她在台湾本土的影响力反倒要大过她。三四十年前的乐坛并不像现在以吐字个性为荣，那时候字正腔圆是人们对于一个唱歌的歌手最基本的要求。而凤飞飞呢，她出生在台南，所以吐字上有一些缺陷，她又是一个非常勤奋和要强的人，所以当年她在刘家昌的门下学习唱歌技巧的时候，也会非常认真地向左宏元啊还有庄奴这些优秀的词曲人来学习语言。也许是她这种认真的态度让她有了非常好的机会，我是一片云，流水年华，还有掌声响起，这些优秀歌曲的首唱都是他，也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些音乐大师的首肯。多年之后，刘家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问他，谁是你唱的最好的学生？也许很多台下的人都有了答案，应该是邓丽君吧，但是想不到，刘家昌回答的却是凤飞飞，这是凤飞飞的代表作，我是一片云。

我是一片云，这首歌也是因为同名的琼瑶电影而被广为传唱。其实它的歌词非常的简单，只有40个字，但是正是凤飞飞这种不刻意的技巧，让这首歌有了独特的魅力。提起凤飞飞，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帽子天后。

其实当年他选择戴帽子，首先是为了节约，因为他的那个时代连造型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自己打理。帽子可以用碎布料来做成，相对于上衣和裙子当然要经济和节俭的多。有人说凤飞飞戴着帽子好像压抑了视线，但是凤飞飞自己却说这是他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因为压低了帽檐，有一些不必要的光芒就被遮掩了。他在25岁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本书，在自序里他自己说，我从来不曾在生命的画布上刻意地加上几曲绚丽的色彩。戴帽子的凤飞飞，他非常享受他眼里的那个世界，也安于那种低调实在的自然的做派，这就是他的帽子哲学。凤飞飞的这首歌《春风吻上我的脸》。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

0: 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0: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0: 听，
1: 是谁在唱？
0: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华语乐坛30年的30个人，30年的过程当中，最后留下来被人记住的，却只有这30个人的传说。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凤飞飞。对于60后还有70后来说，只要你在学生时代喜欢流行音乐，一定会记得这个人，还有这首歌《凤飞飞》，往事如昨。虽然那个时候你可能是手抄歌词，虽然在抄的时候还有一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情怀，但是这首歌确实是很多人在少年时那种莫名忧愁的记忆，往事如昨。

这首歌叫做《往事如昨》，春去春回，年华易逝的伤感，好像只有在那个年纪才能够表现得这样的突出。91年，那个时候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台湾作家三毛离开了，后来罗大佑写了一首《追梦人》来悼念他。在选择由谁来唱的时候，他没有用三毛在生前御用的唱将齐豫、潘越云还有林慧萍这些，而是想到了已经处在半退休状态的凤飞飞。结果凤飞飞用她那种非常朴实无华的声音交上了一份非常圆满的答卷。后来这首歌也被用作了《雪山飞狐》的片尾曲，长白山的雪景还有凤飞飞的歌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7: 珍妮是70-80年代的双料巨星，鲁冰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而这首歌是她的演唱会上必唱的曲目。

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还不太理解，为什么歌里的妈妈会有着闪闪的泪光，为什么唱这首歌的珍妮要用那样大的气息。被黄沾称作是巨肺的珍妮，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跟她唱的那些武侠片的主题曲一样，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刘家昌和珍妮有过非常多的合作，那时候她还是刘老师的学生，就常常顶撞霸道的老师，还因为唱不出哭腔半夜被锁在录音室里。只是没有想到后来这样的她成了刘老师最佳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当年我们记住的很多的粤语歌都是来自那些影视剧的作品，而这当中占到非常重的比例就是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的歌。这首歌堪称他们的经典合作，罗文和珍妮《铁血丹心》。

珍妮是一个爱恨非常分明的人。80年代初香港最红的女歌手是珍妮，最红的男影星呢就是珍妮的先生傅生，只是天妒英才，29岁的时候因为交通意外他离开了。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珍妮却一直没有选择再婚，而是用一辈子的守候坚守着自己爱情的承诺。这个像侠女一样唱着武侠片主题曲的珍妮，也是一个性格非常直率的人。曾有人说，香港乐坛的后辈们很少有没有被他指点过的。有人说他是乐坛大炮，但是他却说并不是为了博眼球，而是出于一个过来人对于年轻人的浮躁敢于说真话的直来直往。最后这首歌把直来直往这种性格唱成一首歌的孙燕姿。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听过很多故事，看过很多电影，都跟大雨有关。特别是城市里下着大雨，一个屋檐下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好像此时此刻一定会变成一个电影的开场一样。他们会等待雨停吗？然后离去吗？像所有人一样吗？还是他们俩之间会有一种故事呢？其实城市有着很多的隔膜，错过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情。像隔墙而居的人，他们每天看着同样的窗景，曾经逗过同一只猫，却有可能永远是陌生人。这种情形既平常又荒谬，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境遇。就像去海边玩耍，有一顶草帽被海水带走了，你无能为力，但是在海边吸水的快乐你依旧可以拥有。生活的过程当中，只要抱着善良与真诚，人生就会变得温暖。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都知道李健是一位清华才子，但很多人不知道当年他大学毕业其实先拥有的是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但那会儿他自己却发现他并不适应这种上班族的状态。恰好这时之前的同窗卢庚戌打电话来问说要不要一起做音乐，于是两个人便成立了水木年华。组合成立五个月后，他们以水木年华的名义发布了第一张专辑《一生有你》，同名主打歌一上线就吸引了很多粉丝。第二年他们一起发行了专辑《青春正传》，随后不久李健便选择了退出，目前水木年华由卢庚戌以及廖杰组成。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

十年或者六十年后我会死去，我希望那时的我说这辈子我过得很好。这句话来自 A Map of Saturday 当中一位旅行者的话语，或许能够诠释大部分旅行者的心态。为你介绍一部旅行综艺，叫做《星期六的地图》。节目的导演布鲁克为了旅行的梦想，他放弃了高薪工作，带着大概2公斤的随身衣物和14公斤的摄影器材，展开了一趟游遍四大洲26个国家的背包客之旅。这个节目中更多聚焦的是旅行者们对于旅行的看法以及旅行中的心境变化。你或许会为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们义务协助那些受海啸袭击的当地居民重建家园而感动，或许也会为来自美国73岁高龄的威尔仍然坚持自助旅游、住青年旅社、当背包客而惊讶。但这些故事都真实地发生在路上。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对音乐的掌控理解都来自于小的时候的接触跟素养。1993年，他在马来西亚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太傻》，并且因此成名。柯以敏擅长表达抒情，他的音色婉转多变，高音厚实，低音醇厚。他之后推出过的《河流》《想你想疯了》《邻居的耳朵》等等，都成为很多人想要模仿却从未超越的经典作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如果你听许巍的歌，有一句你一定听过，蓝亮话中演唱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许巍的歌跟旅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他的歌常年在车载音乐排行榜上名列榜首，因为人们在旅行自驾的过程当中最乐意听他的节奏。他的歌也激励了不少的旅行者背起行囊踏上旅途。如果要推荐一部关于旅行的综艺或者是纪录片，也可以看看许巍和他的乐团蓝队在英国的旅程。这部片子名字叫做《行者在那摇滚的故乡》，其中他们走进了披头士的故乡利物浦，在马修街的洞窟酒吧演唱，他们也沉浸在爱丁堡艺术节去聆听破木吉他的天籁之声。一个个地点，世界各地的音乐以及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都透过许巍的歌还有他的发现，碰撞出令人着迷的火花。这部片的名字叫做《行者在那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为你。
1: 2004年，在周杰伦的支持推动下，他的四个好朋友组成了音乐团体南拳妈妈。组合历经了几代的成员更替，期间有《牡丹江》《香草八铺》等等经典歌曲为年轻人所喜欢。南拳妈妈这个名字啊，来源于周杰伦学生时代的笔名南拳。有一次，朋友在他的手机里看到南拳妈妈，没有料到竟然是他的妈妈叶惠美的电话。因此呢，这个乐队就用南拳妈妈来命名。南拳代表创作的重击和力量，妈妈则代表创作的温馨和包容。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是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也和你来聊聊天。这个阶段呢，想说的是自信的这个话题。如果我们真正的拥有自信，就不会自大了。正因为有强烈的自卑感，才会感到骄傲自大。那其实是想要故意炫耀自己很优秀，担心如果不那么做的话，或者会得不到周围的认可。我想，这完全是一种优越情结。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世界，再来听到这首歌。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歌手林嘉怡当年以一首《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在乐坛走红，当年啊只有16岁。她在发行这首歌的时候，不仅销量和人气高，还拿下无数奖项。除了声音甜美，林嘉怡颜值也是非常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就会觉得状态不好啊，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感觉不是很好，会一直想要从泥沼当中挣扎着逃出来。我们见有很多逃避策略，不去面对它，压抑它，否定它，甚至排斥它。但是请你记住，凡是我们抗拒的都会持续。因为当我们抗拒某件事情或是某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聚焦在那一种情绪或事情上，于是这样就赋予了对方更多能量，这件事情或这种情绪它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了。所以啊，坏情绪就像是不倒翁，你越是压迫它呢，它越是反弹的厉害。所以接下来不用我说该怎么做了吧，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1: 恰园果园动物园，你是什么犬？我看电影很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有抵触，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 是想和你一起， 2 是想和你看风景， 3 是想和你飞行， 4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4: 快来！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人呢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今天我们说到这种情绪啊，就是愤怒。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所谓的愤怒，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可放可收的手段而已。怎么说呢？它既可以在接电话的瞬间巧妙地收起来，又可以在挂断电话之后再一次释放出来。愤怒是一种有弹性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大发雷霆，只不过是想用声音震慑住对方，让对方听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才会有了这种愤怒的情绪。那么愤怒它就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吗？对，我想告诉你，所谓目的论就是如此啊。谢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接下来又是音乐时间了，再来听到这首歌了。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装，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掉河流重蹈覆辙，不管经什么算不算爱，如果你找到个新状态，无心工作

北京时间4:30。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2: 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你的感应

0: 便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门外纵是者，
0: 便是写诗人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

0: 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 90%， 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 92%， 水质达标率超 99%， 8.9 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

0: 众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 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8: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7: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9: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1: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 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3: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道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2: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

0: 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2: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4: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2: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3: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4: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3: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5: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3: 好男儿参军报国，
6: 强军梦，使命担当，
5: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6: 不负青春，
5: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7: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8: 你真是我儿子吗？
7: 嗯，
8: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7: 这个吗？
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7: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8: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9: 多一声问候，
10: 妈
11: 妈，
9: 多一点交流，
11: 这裙子真好看。
9: 多一次陪伴，
10: 剩余了赶紧提干。
9: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合适比喜欢更重要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双向奔赴的喜欢才有意义。如果真的很爱的话，就应该早点暴露自己所有缺点，不是为了对方去做出大的改变，需要的是能够理解对方，好与坏，我们都愿意接受啊。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998年，那英和另外一位天后王菲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表演，合唱了《相约1998》，随即红遍全中国大陆，更巩固了两人的天后地位，至今也成为了春晚历年来的经典环节之一。同年，那英推出了至今华语唱片其中一张经典之最的专辑《征服》，同名主打歌《征服》带有诚实的中音和嘹亮的高音，而配器上趋于简约化，旋律高潮起伏变化大，很适合那英宽阔的音域，更为了推出那英嘹亮的声音，被认为华语音乐最难唱的歌曲之一。这张专辑一举征服了全亚洲歌迷和音乐人的心，可以说是那英个人的登峰造极之作。专辑在台湾地区销量超过了70万，全亚洲超过了200万。她凭借这一首歌是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奖项的中国大陆女歌手，并且荣获了众多华语女歌手的奖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0: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险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情绪有没有更好的表达出来，而大多数歌手在乎的可能只是他的歌好不好听，在乎的是听众对他的歌的感受。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

0: 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林依晨，你会发现工作之外她真的很低调，她的产量呢也不算多，几乎是一年一部，即使当红封后之后，在她身上你也看不到丝毫的浮躁。这种低调性格让她越来越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高品质明星。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半年经济观察，新动能释放发展活力系列报道。新动能领跑出口，东莞外贸跑出高质量增长加速度。今年前7个月，东莞清晰逼宝出口供港澳食用植物油2598吨。2026年管港。